啊，可是除了四众戒之后，最重的呢，那就是九了。啊，只有五戒，莫何有九戒？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实在讲呢，佛家的戒律，杀盗淫妄是性罪，本身就有罪。啊，不管你受不受戒，你犯了啊，本身就有罪。可是酒呢，如果你不受这条戒，没有罪。所以酒是属于遮罪。啊，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大概是先犯九戒。九能乱性呐，啊，好饮酒的人，酒醉了，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才会干这个杀盗淫妄。因此佛家戒酒啊，就是防范的，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清净比丘啊，滴酒不沾。可是在戒律里面，酒的开源也最大最广。啊，所以世尊呢教人修学，合情合理合法。啊，不是不通人情的。许多药里面需要用酒来调药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药酒。那么在菜油里面呢，配菜啊，作为佐料的这个部分叫料酒。啊，总而言之，你要想想，它不会让你醉的，不会让你迷惑的。啊，那么还有身体虚弱，血液循环不好啊，尤其是老年人。70岁以上的，年岁大的，出家人都包括在内，身体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这世尊有开源。啊，你可以喝一杯酒啊，帮助你血液循环。啊，所以70岁以上，啊，可以穿皮衣服，皮毛衣服。如果70岁以上啊，这个身体很好啊，很强壮，那就不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啊，不是说到70岁就可以了啊，那就错误了。像许哲101岁都不可以，为什么？他身体好吗？他不许不可以吧。那么甚至也有50-60岁的人身体很不好啊，他也可以用啊。所以这是活的，不是死。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啊，一定要懂啊，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啊，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啊，我们修学利益何在啊，如果犯戒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啊，不要说过失，损失啊，我们有哪些损失，一定要懂得，然后才知道啊，佛制戒这个心呢，是真实慈悲也啊，真实的智慧也啊，没有一样啊不是帮助我们成就。

佛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帮助我们呢断烦恼、开智慧、成就道业，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这个我们要懂得，懂得你才会生恭敬心。 才会生感恩之心，遵守佛的教诫，啊，所以这个饮酒要变成嗜好了，啊，嗜酒如命了，这个人不能修行，不但出世法不能成就，啊，世间法也不能成就。 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啊，要了解它的深意。再看下面呢，105节，有三句：过肉分增，男不中两，女不柔顺。这个一段。 是伦理的问题了。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啊，这个道理现在人知道的少了。 我们家不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家的自己事情，与你们不相干。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家不和，社会就不安定了。 世界和平就没有了，啊，所以家了，是社会，是国家，是世界的根本呐！啊，现在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完全破灭了。我们看中国的古礼。 你去看看婚礼，啊，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那么样的繁琐？啊，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古人晓得，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基础，不可以不隆重啊！ 不可以不谨慎呐！啊，所以在古代，啊，诸位读读历史，啊，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小说之类的，啊，古代离婚很少听到啊。 啊，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啊，70年前那个社会还没听说有离婚的。啊，离婚造成什么现象呢？世界大乱。你要不要背这个因果？ 啊，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两个人离婚，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

这得不到父爱或者得不到母爱，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悖乱的这个因素啊，从这种下去。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有这么严重？佛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甚至明白人呐，对于宇宙人生、离世因果透彻明了的人知道，所谓是动一法而牵连到全身呐。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一个细胞啊，这个细胞坏了会影响到全身呢。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啊。古人看得这么浓重啊。教育从哪里教起，这个教起呢？从教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教起。它这个东西是相连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整体的关系。入佛的教学，道家的教学都没有例外的。现在教育没有了，整个崩溃了，所以社会动乱，世界不安。虽然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无法想象。人普遍不懂得做人，真正是，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那是恭维他。为什么呢？他还知道有恩有义。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他不晓得什么是恩，不知道是什么义啊。没有恩义了，还谈什么忘恩负义？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啊！将来后世人写历史，这是黑暗时代啊！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啊！什么叫黑暗呢？没有教学，人们没智慧，这叫黑暗呢，愚痴啊！光明是人有智慧。人懂事，人明理呀。这一节，这注解开头啊，举了一个公案，好，这在历史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唐朝张公义，九世同居。只一个忍字，人为大德了。金刚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讲，一切法得成于忍，忍是大德，所有德行里头他是第一了。
能成一切善法，能遮一切恶法。遮是把它止住啊。佛法、佛教菩萨、六波罗蜜的人是核心，如果没有忍辱，你的精进禅定般若统统没有了。你看看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你能布施，你能持戒，你不能忍辱。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由此可知忍辱重要啊！这一部《金刚经》，佛教菩萨六波罗蜜，布施忍辱说的最多。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不但是骨肉，这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扩展到亲戚朋友，绝不能憎，憎是罪业。尊。现在这个社会不讲忍让啊，这个小孩从小就教他要敬尊，你这还得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跟父母争，兄弟争就更不必说了在学校念书跟老师争，将来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观念：竞争。人人都在争，世界末日来了。孟子所谓的“上下交争利，而过为”，这个过没就没有办法了。今天是全世界竞争，没有一个人不争。佛法是讲因果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这是因呐。从他的心行，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善里面第一大善，忍让。恶里面第一大恶是竞争。举世之人都在讲竞争，想竞争，
不择手段去竞争。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竞争到最后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叫做终结战争。这个战争打了之后再不会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还有什么战争呢？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他所讲的，这个战争之后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他是含糊笼统说，没有说个清楚的，叫大起之数。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顶多呢只剩下7亿人，这最大的了。也可能说的是7000万人，也可能说的是700万人。我们要觉悟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什么是忠，什么是良，什么是柔，什么是顺，你能够依教奉行，对你决定有好处。纵然灾难来了，我们有好地方去。决定不会贪生怕死，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佛菩萨不骗我们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得利这个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讲尽明天我们接着再讲。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6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酸边的大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笔，前面那个条啊是笔，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哦，啊，后面是葫芦，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能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所以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像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

0: 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尖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1: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它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招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2: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3: 师父请开示。

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

0: 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庶，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节水放。

佛，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

而吉神以随之，破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

排毒啊，也是要它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

凤求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

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急着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

0: 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 前来参加

0: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

0: 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人，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并曾施行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指着你俩知道走了，我还坚决他，我说不会，你下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早也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

0: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

0: 就是那做个菜呀、啊。
1: 他还弄中国菜。
0: 那我很好玩吧，人做过了，我做个菜。
1: 老母亲也吃这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做。
1: 从小都吃这。
0: 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
2: 现
0: 在我也都爱谁玩。
1: 都
0: 是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的都说，一弄开门就知道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
3: 了，太冷
1: 了，太冷了，
0: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啊，出出出五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的。他装个水人不是？装个，要上个水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4: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吉林山寺。

0: 这山是中路，它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西安行路那些。
1: 是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校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干我要玩大队的，干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烂口，不许开这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吃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我发现了。
1: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

心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

0: 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的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你就是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哪
2: 的？
1: 死
3: 了，老
1: 死也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好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讲起大个事子，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 教下不许

0: 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

0: 慈悲开示。仙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

0: 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
2: 说
1: 的，
2: 真是
1: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念我这佛。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 亲见了老人家往生。

0: 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 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我们上一集啊，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这个讲经因缘，我们采取弘一大师

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力学大义》，我们学习了这篇

话非常的重要。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啊，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人在世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啊，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呢，生不起来。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啊，看作是快乐的。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升起来了，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啊，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啊。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苦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啊，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呢是假的，啊，那个乐过去了，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啊，所以有苦苦、行苦、坏苦、三苦、八苦，啊，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想要解脱这些苦，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什么叫解放？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解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这个八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些苦都没有了，就叫解脱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啊，这个大家呢

自己想一想啊，也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些苦还在，啊，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没有得到解脱嘛，啊，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就是要放下嘛。啊，所以解放啊，解是解脱，放是放下嘛。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又叫邪见。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那个错误的呢，要把它放下。我们一般讲啊，放下自己的成见，那个成见是错误的。放下心里的烦恼，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烦恼是因，苦是果报。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六度，第一个呢，教我们布施，就是放下。第二个呢，持戒，也是放下。六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啊。分为六个层次，来修学。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戒经啊，学习这个戒啊，就是放下恶业。所以我们以苦为师啊，知道苦，你才会发愿离苦，想要离开这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人在苦中不知苦，你就没有那个愿心啊，想要得解脱，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吃苦，想要得解脱，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以戒。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是给你指定了，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给我们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佛法八万四千法门的修学，离不开戒定慧，这个三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如果我们疏忽了这个戒学，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
啊，学了很多经啊，但是呢得不到受用，啊，断不了烦恼，啊，那么都变成佛学了。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啊，得不到受用，啊，因此啊，我们学习了这么多年啊，都没有成就。啊，再想一想，佛在灭度之前讲的这个话，啊，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啊，因此，我们佛弟子啊，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戒学的修学。不能够疏忽了啊那么讲到戒呢，我们前面也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了。那么弘一大师是我们近代呢佛门律宗的祖师啊，一生啊在这个戒律学呢有很深入的研究修学啊，那么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就很不容易了。啊，实在讲是得不到。啊，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不管在家出家呢，从这个三皈五戒啊，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能够在学菩萨戒那就更好。但是不管在家戒出家戒，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最根本的。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宗哪一派，大乘小乘，乃至呢世间一般的宗教，想要得个人天福报也离不开五戒十善，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个就像盖大楼啊，这个是地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因此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选择了这部五戒相经啊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终身来奉行。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求往生西方，就决定有把握了。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来介绍这部经。那么一般讲经啊，首先啊介绍经体。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这是具足的经体。那么简单讲啊，叫五戒相经。这个签要呢，是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呢，他一个简要的注解。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那么一般呢，这个经体啊，有分通体跟别体。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
这个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啊，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啊，这个题目呢，不同于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那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是通体，啊，凡是佛讲的那都称为经，啊，所以经啊是通体通用的，啊，它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体，啊，佛说五戒相，佛说优婆塞五戒相。佛说啊，这两个字，啊，那么佛这个字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有的有加佛说，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有教佛说的呢，都是正中分啊，第一句话是佛讲的，啊，那么就加上佛说，啊，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就没有关上佛说，那其实呢，经都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这次采取的这个注解啊，是偶遇祖师的签要，啊，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啊，另外呢，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啊，有采取一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那么这个经题呢，啊，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啊，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这个佛说啊，佛是幻语，此番抉择，为绝了性相之责，具有三义：一、自觉，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二、觉他，觉一切法无不是汝；三、觉满，二觉理缘称之为满。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啊，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应该都常听过，啊，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啊，这个就称之为佛了。这是佛呢，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己觉悟了，啊，又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帮助众生，帮助别人也觉悟了，啊，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那么此地讲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啊，这是自觉，啊，是自觉。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觉悟，知道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我们对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学佛呢，

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那么这个道理呀，都在大乘经里面，特别在楞严经这桩事情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此地呢，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要进一步了解呢，当然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那么觉他是一切法无不是如，如就是真如本性，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自他就不二了，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一切法都是如，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就叫圆满了，这个就叫佛了。所以佛这个定义呢，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如果搞不清楚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总是会产生迷惑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学佛呢，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诸佛皆为众生说法，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亲宣，故曰佛说。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前面讲的呢，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是通义，共通的。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彻底觉悟的人那很多了，十方三世都有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这个佛的名号了，就很多了实际上呢不止这些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别义呢，就是个别的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因为佛那么多呢，那么这部经讲佛说有别义跟通义别义就是哪一尊佛讲的。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那所有一切佛呢都会说这个经嘛。十方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但将来成佛，他还是会说这个经。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那么此地呢，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就不要讲得太深入。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最好直截了当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听就明白了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讲太多呢，如果我们讲得不清楚他听的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那他一听就明白了故曰佛说。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这里是解释为表示。

0: 尊重的意思。啊，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啊，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有佛的弟子。啊，有仙人说，有变化人说。啊，仙人啊，就是其他宗教的。那么称为经啊，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四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认同。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那么他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哎，跟这个佛讲的一样啊，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啊，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律为佛说啊，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郊外、房中、天上、人间等啊，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在荒郊野外啦，在房子里面啊，在天上，在人间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佛讲经啊，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啦啊，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那佛说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那个都不在人间。啊，所以经讲的地方啊，它就很多了。啊，不限定了。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啊，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它一定在出家众啊，比丘僧的僧团呢、啊、当中呢，才讲这个戒律。啊，故开题标明佛说，这是要注意的啊。啊，他这里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还是在僧团讲的。啊，虽然五戒呢啊是，主要最在家居士讲的啊，但是呢，还是。在出家众啊，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佛说啊。那么下面呢啊，也很难得呢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列的传记啊，也都列出来了。啊，一条一条列出来呢啊，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啊，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啊看到啊，刚刚接触佛教的啊，我们有这些资料啊啊，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啊，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世，他的来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啊，俗名悉达多，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妻耶稣陀罗，生子罗侯罗。释迦亦为能人，摩尼亦为寂寞。这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啊，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啊，佛他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之后啊，那么才称为释迦牟尼的。啊，他有俗名 啊，俗名就是悉达多，啊，这个释迦是他的姓，释迦族。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啊，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啊，也有俗名，啊，也有你的本名。啊，那像我的俗名啊，啊，我姓林，双木林。啊，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八正道的正道，啊，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那出家呢，师父就给我取悟道，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又搞糊涂了。啊，所以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就很明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想成他，哦，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你想的，都越想啊，说距离我们会越遥远，那就不敢来学佛了啊。想到最后呢，你就不敢学了啊。他也是一个人。啊，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他修学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啊。啊，这样啊，我们就有信心了嘛。啊，所以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妻子是耶稣陀罗。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有结过婚的，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啊，释迦呢，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就是有慈悲心。摩尼是翻译为寂寞，啊，寂寞啊，清净的意思。啊，寂是清净。啊，这是释迦牟尼啊，他的意思。第二个呢，籍贯啊，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其母婚往前，依习俗返娘家天碧城待产，途中于蓝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今尼泊尔境内洛明达即是世尊。啊，这是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啦。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啊，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啊，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啊，拉布提河东北。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怀孕啊要回娘家生孩子，啊，所以他的母亲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这个待产，啊，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在这个路途当中，蓝毗尼园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啊，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洛明达这个地方。那么印度呢，他们有很多习俗，啊，繁文缛节也很多的。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去澳洲念书啊，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啊，就嫁给印度人了啊。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啊，有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啊，真的呢，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我看了几个小时呢，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 所以印度它有一些习俗啊，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时代，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经一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了，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553年了。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大概呢，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这个相差呢大概有500年。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我们在中国地区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如果在外国呢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第四个是出家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还有武功方面可以说文武两方面都有学习，皆悉通达不但学了，而且非常通达。后由四城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感人生苦痛无常，遂于19岁。那么他这里注解呢，也有讲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是19岁离开家庭出家的。参皇6年，苦行6年。31岁成道，说法49年，80岁涅槃。那么这个31岁呢，都是算虚岁，80岁呢也是算虚岁，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就是生下来呢，就算1岁了，就开始算1岁了。但外国人的算法呢，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1年，他才给你算1岁。所以现在呢，我们问人家几岁就要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如果算外国岁呢，你就要减掉1岁，算中国岁呢，就是多了1岁。有这个差别所以佛他31岁成道算虚岁那说法49年80岁涅槃。如果算10岁呢，30岁成道，79岁涅槃的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了，算虚岁的算虚岁的。那么修苦行修了6年，因为印度呢一般的宗教大部分都是修3年苦行。那么世尊呢修了6年，这个是表示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其他宗教所学的，他都有学过了，这个是知己知彼可以。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也可以知道呢，他们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所以当时很多印度外道呢修苦行 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
1: 嗯，

啊，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啊，那个修会得到解放。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也没有得到解脱。啊，因此呢，佛才发现啊，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个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所以就放弃了。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故放弃苦行，至泥莲禅和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而后至迦野村菩提树下端坐四十九日，于十二月八日破晓时分大悟成佛，时年三十一岁。啊，一说三十五岁啊。那我们一般都是讲三十一岁，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啊，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啊，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他不是成道真正的修因呐，啊，不是正确的修因。所以他就放弃了，啊，放弃这个苦行了，啊，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啊，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啊，放弃啊，放下了，啊，这个一放下呢，他就夜睹明星，啊，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到，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早上的时候呢？啊，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也是三更半夜凌晨啊，一大早啊，五祖呢传法给他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静了。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比较没有这么吵杂，啊，取这个意思。第六呢，发心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发心，这个，这个发心呢是讲佛呢啊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地方啊，他引用《大智度论》卷四。啊，《俱舍论》卷十八，啊，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哦，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啊，根据这个《大智度论》《俱舍论》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一尊佛叫做。名叫释迦牟尼了，啊，世尊为菩萨时，逢此佛而发心，且愿如其作佛，此即最初发心。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共同的佛号。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讲。啊，他遇到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发心，啊，他发愿啊，将来做佛呢，啊，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也叫释迦牟尼了。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啊，我们在《楞严经》看了，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就。讲过去呢，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过去。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啊，因为过去呢，很久以前呢，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啊，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所以他现在

幽城呢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啊，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啊，所谓呢，这个自己修学啊，还有度众生的啊，这两方面的啊，因此这个佛号、菩萨名号呢，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他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修成功了，那他就叫观音菩萨。啊，所以每一个菩萨呢，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啊，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第七呢，受记啊，世尊习行菩萨道，名善慧。一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后九十一劫名贤劫，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么这个是出在《本行集经》及《瑞应经》啊，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这是受记啊，受记呢就是事先呢、啊、还没有到啊，事先给你讲啊，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成佛呢？佛号叫什么？那么你法愿有多长？啊，在那个时期呢？啊，会度多少众生？啊，事先跟他讲，这个就叫受记。八转法轮，世尊说法，始至鹿野苑，终至居士那城，一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在我们人间啊，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一生说法49年。讲经呢有300余会，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所应该得度的弟子啊，都已经得度了，啊，还没有得度的呢，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啊，我们现在讲啊，给他种了善根了。那么佛事现在我们人间啊，他总是有一个阶段的。跟我一般人一样，这个因缘到了，那么他就走了啊。所以第九呢，他就示现圆寂了啊，或者叫涅槃。世尊80岁时，于居士那揭罗城（今印度加西亚近郊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梭罗双树间，于时中夜，头北面西，成吉祥卧，为弟子做最后教诫，安详入灭。世尊之最后教诫，南北传说法不同，北传为《大般涅槃经》，南传为《佛遗教经》。啊，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这个大乘小乘，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啊，北传啊，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中夜言及表中道之意。啊，那么头北面西啊，就是头朝北面向西，则有2种意义啊。一，北方为尊，南方为

悲，故投朝北。二，世人求生西方之意，如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正其诸佛后，乃同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表示要求生西方才能圆满菩提。啊，那么这个解释啊也很有道理啊。好，一般我们中国人讲啊，盖房子啊，坐北朝南啊，以前房地都是坐北朝南的啊，所以在道家讲啊，这个北斗啊，它是最尊贵的啊，北斗。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啊，头朝北，啊，头朝北。那么这个身啊，向南啊，脚都向南了 啊， 啊，那个面呢，他的脸啊，就向西方啊，啊，他向西方啊，就是表示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啊，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呐，它的表法的意义。好，佛说呢这两个字呢啊，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啊，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优婆塞幻名意义为近世男清信士，即在家亲近奉侍三宝之男居士，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近是亲近，士呢是奉侍啊，亲近奉侍啊，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近士女啊，就是优婆夷。五戒相经啊，我们看五戒相经啊，那么他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他没有把这个经题啊分为通题别题啊，啊这个通题呢，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我们先看他这里的别题啊，这个五戒啊，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条戒啊。戒相呢、啊，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乃至二百五十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啊，这个戒相啊，就是戒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此乃南山行事操所立戒事别之一，四分立行事操支持记卷一七云。相有形状，染而可别。前名戒法，但述功能；次名戒题，唯论业性；后名戒行，略示色修。若非变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也？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理相成形。是故学者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啊，它有戒体啊。戒法啊，戒行啊，这个三方面啊，但这三方面呢，

0: 要从这个事项去分辨，那么什么是戒法，什么是戒体，什么是戒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跟我们讲了，法无别法，即相是法，啊，法呢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就在这个事项上啊，它就是法。那这个体呢，也是没有离开这个，总相为体，啊，行无别行，理相成形，啊，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深须研考，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在这方面呢，要深入啊，必须呢去研究考证。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哦经题啊，后面这个通题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科注卷中第四十九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此经，或教人说，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

果报啊，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

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得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那么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呀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盘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盘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福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

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是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意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啊，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啊，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信是生佛平等。佛这个经从他自信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信里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信皆行证，你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信流露出来的，这叫真果。啊，佛的自信跟我的自信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圣佛不二，
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叫其理至善。圆满是契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契理，契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服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

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啊，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呀，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意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

竟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说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听人说的都不行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3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

但是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2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呢，我们在表演呢。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啊，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啊，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

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这人生这么短啊，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土为脆也。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也是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这个现前无论这个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啊？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学

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那个鬼很厉害，鬼是美国人，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一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桩事情，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以后他跟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慈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行。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你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梦是模糊不清楚，寐就是睡觉，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而在睡眠的时候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这一些鬼神，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
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些事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禅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独楞严，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他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后河开了一个小药铺啊，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啊，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啊，这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啊，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人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说上吊自杀了啊，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

比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

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读楞严的力量。那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一会儿是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的，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那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

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性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朋友他的太太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也是过世没多久，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三次做梦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跟那边的都很熟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没事没钱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再没有做梦了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

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之前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卧轨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轨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轨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呢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这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就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

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呢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啊，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嘛。哎，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三遍七遍，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的，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啊，它是事实，啊，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啊！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啊！梦不到他，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呢？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忉利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生。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个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接送，你说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

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但经常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是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个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

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呐。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啊，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 啊，所以佛法是师道 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 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道切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啊。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

命，孩子要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啊，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呀，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的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也得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

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呢，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

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啊，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

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3天之后我来接应你。啊，这种话是很高兴的，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3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3天3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是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所以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也离开了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84000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这果报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得不到7天7夜这个时间

现在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吗？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呀，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你的工作。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呀。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她的儿子媳妇说：“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她说：“我今天要往生了，啊，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哎，这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啊，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舟往生的，哎，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度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姓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呀，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呐。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

缘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啊。随着儿女之来啊，一定要懂得啊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啊，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那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啊，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啊，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 啊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的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了，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啊。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

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啊，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啊。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啊，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啊，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啊，没人接受啊。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啊，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啊，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啊，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所以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啊。啊，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尽虚空法界。
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起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度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恶心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就叫磁场也行，说磁场也行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的一切举止就影响他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

这是能开发出来啊。敬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啊，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见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们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

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教孝，啊，要教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就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

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卧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在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它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道理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

不但你母亲生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通通都升到了天了。啊，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啊，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的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语言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的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请吃饭的他得到保暖而已得到个温饱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提升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超度哪里可以谈？

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佛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师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啊，那是当代的高僧呢。保志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忉利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到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 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

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啊，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啊，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文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啊。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没有这。

这么大的效果吗？啊，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啊，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啊，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啊，不是瑞相啊！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啊，林语言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啊出家人啊，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啊，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啊，啊，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啊，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啊，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那真的能超度啊！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主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
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就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床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那么我们要供养，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床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像我们现在念佛堂。这是应当要选饭啊，讲堂选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啊，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啊，今天道场有讲经，今天道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那么由此可知，宣翻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名实相符啊。燃灯，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
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究竟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一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追远啊，返本报时，这报恩的意思。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的跟他一样。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信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

这是地藏，地藏是孝敬，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的，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中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啊。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讲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

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作者是。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头。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啊？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啊！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其实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那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啊，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多数啊，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啊。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起不起？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7日内的时候广造众善。如果49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是，到7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49天之内。天天要修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语言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啊。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圣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归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余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让他们做见证呢。

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所以人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啊。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啊，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啊，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鬼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啊，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啊。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啊，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啊？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

就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的这些宴会当中，绝对不能杀生啊！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结罪缘，转增身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啊，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啊，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啊，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借罪缘啊。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啊，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啊，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啊，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啊，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啊，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啊！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啊，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啊，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

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啊。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啊，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啊，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啊，这个善道就没份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啊，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啊，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啊！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啊，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啊，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年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属于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

那么这个杀生就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他要到阎罗王那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啊，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

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啊。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呀、啊，不是人呐、啊。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故具本业自受我取、啊、怎么人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来。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中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负少物，一世之故转服困重。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那么在过去

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啊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终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与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啊。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啊，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在80面，啊，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寺，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阎浮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啊，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啊，毛是汗毛啊，啊，这我们身上是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便虚空法界，小善也。

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它能圆虚空法界，对内它能够圆阿赖耶识。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信，他可以圆虚空法界，就是他能够圆十法界。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语言自信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呢？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说是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世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是很久他就成。

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啊，譬如舍债啊。那么舍债意思很广啊，像现在习俗里面啊，放堰口啊，放蒙山施食，这都是舍债啊，这是请鬼神吃饭的啊。那么也有在世间修福的斋僧，古时候这个家庭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对这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啊？他能不能得解脱呢？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啊。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彼此恭敬啊，长者称菩萨为大师啊，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啊，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啊，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师理太深太广啊，我哪里能说呢？
成佛威神加持啊，这才能说啊。其实地藏菩萨早就

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勤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呢，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助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报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呢，那是关键的。你来一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

真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啊，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啊，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人家给他一讲啊，他就相信啊，他就接受啊，念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得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这是其实是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啊，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啊，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熟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啊，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啊，往生就自在了啊，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临命终时。

念佛往生的障碍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了。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甚事，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从如是我闻到

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一如，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的人，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事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忉利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福，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福，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亡者给家亲眷属修福的正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

稳健自修，健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稳是你六根呢很聪明啊，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啊，份份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宗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升起，就是人还没有走，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但是呢，请法师讲经，这个功德大，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请法师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非常稀有。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我们常到香港去，到那边去讲3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租借一个讲堂，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

讲经，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那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记录一两段来讲。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香港回归周年，那边同学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12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12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60条，每一条都是经文的。所以这个就是勤僧转进啊，是他们大家齐心的，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请法师讲解。我们来发起，来发动，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用这种方法来戒引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始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往者言生之句，这个言生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言生之句。物质园林他的房地产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一生呢，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

太大了，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这个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送给出家人。他的条件呢，要有5个出家人，5比丘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5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5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真正是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

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啊，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啊，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灾难一现前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

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他替他洗身体啊，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是好。

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他的状况，啊，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啊。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呢？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的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啊，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啊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啊，或在注思这个诗。鬼道啊，恶鬼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
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那里档案很齐全的，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身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发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力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审去。三恶道去受审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生世世在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呐、啊，转业力为愿力啊，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呢。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

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啊，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了。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得自于父母，业报身，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变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真看破了，真放下就行了。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诸位自己可以参考，请看下文。舍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能够超度他。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

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上所讲的，煞僧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魍魉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没有人教导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我们不要说的太高，不要说得太虚，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啊！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的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修学，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经典上的依据。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世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啊，绝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内呀、啊、都转世啊，都又不晓得到哪一道去轮回去了啊，大多数也有少数啊，七七日内也没投胎的，有少数啊，甚至于好几年
好几十年啊，都还不投胎的，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

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啊。我们在人道啊，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故度园里面有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奇尊佛过世了。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啊。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21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啊，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只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了。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了。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啊，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世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

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也，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也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蜜，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

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六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淫斋，自足业道，未斋摄净，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浸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沉浸是觉悟了，沉浸是信德流露，沉浸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银斋这个例子啊，银是金银啊，是银造啊。就是你在办斋呀，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度上供，这就是银斋。银斋你要注意到，未斋时尽，以及迎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敬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祝福，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得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面，你自己去调。

这个很有道理。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你自己调味的时候，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那这个外国比中国好。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这是真正的恭敬心。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力。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为食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僧呢，你先吃了。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力，得不到你的帮助。如果我们是供佛，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的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厌弃。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时也别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我们何必得罪人呢？那么讲经，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改进就是修行吧，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下面说了，如精勤护净，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实在讲这个办斋天天饮食就是办斋。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晚上还要吃宵夜，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

实在讲很过分了，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所以叫精勤护敬，奉献佛身。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合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要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啊，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啊，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对，实际上他是请教师，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啊，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离，啊，阿舍离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

那么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其实是通称的。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呐。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理事我们都要明了，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净是讲清净不染，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我们布施才有功德，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所以扛他人之慨，这不行，这个是不净，不清净，不是净财，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的就大了。大在哪里呢？这一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所以前面讲呢，勤身转进这个身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勤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

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满意啊，那就不是悲业。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满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说受了五戒就大满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那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的差别就在此地啊。大便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一本《周易》。在开始以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话。《周易》在过去就是一个“易”字，就是“易”。到后来讲到《易经》，这个“易”是什么呢？在最早的时候是伏羲氏，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伏羲氏从观察天文，一直观察到地理，还有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就从这些现象观察到这个一种真理。这个呢，自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观察到了，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呢？那么就因此啊，发明一种符号，用这个符号啊画出卦出来。这个卦开始啊有八卦，八卦后来又重叠为64卦，这个原始的易经就是指的这个卦，纯粹是符号哲学。那么这个符号哲学到后来有3种易经，一个是连山易，这在三字经里面就讲过啊，有连山，有归藏啊。夏朝是连山易，到殷朝是归藏易。到了周朝呢，那是周武王还没有伐纣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不叫做文王，是叫在殷纣王时代啊，他是一个西边一个小国家的国君，叫西伯，共和国之南的伯，西伯。他的名字叫昌，西伯昌啊。那么他呢，在那个时候被殷纣王啊，这个囚禁起来，就在游离，在游离的时候啊，他演算这个卦爻，后来又在每一卦下边用文字解释这个卦的。那么每一卦有这个爻啊，在爻下边用文字说明是他的儿子周公。那么从文王跟周公两位圣人用文字写在卦爻下面，那么这才有文字解释的。从文王周公用文字解释以后，他把这个64卦的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又重新排了，所以他叫做周易，周家的周易。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周易。这个周易以前那个都是没有文字说明，一般人当然看不懂，对于那个符号哲学是看不懂的。到了文王周公
用文字说明之后，这叫系辞。

席啊，就把这个文字啊席在这个卦爻下边，叫做席辞，辞是文字的。那么有了席辞以后啊，这个一般人还是不懂。到了孔子这个时候啊，孔子以前呢，不管是有文字没有文字，都是圣人呢才能看得懂。自从伏羲氏画卦以后，历代在位的那个帝王都是圣人呢，他们看得懂。所以有连山易，有归仓易，有周易，一直到孔子都是只有圣人看得懂，叫做圣圣相传。孔子出来以后啊，他研究这个卦爻以及系辞之后，做了十篇文章。这十篇文章呢叫做诗一，一啊就是那个天上那个鸟飞的两个一啊，有这两个一，那个鸟才能飞得起来呀。孔子做十篇文章叫做诗一，有这个诗一解释那个卦以及文王周公的系辞，这个可以一般人呢，这个一般人也不是普通人呐，那孔子那些弟子啊可以看得懂啊。孔子一方面做了这个十一，一方面要亲自教他的学生，这样的时候到后来凭孔子的十一，再经过孔子的弟子，然后啊再写出注解出来，这样一般人可以研究了。这是讲周易的来源是这样的。后来孔子之后就是战国时候，战国时候到了这个秦始皇那个时候，那么焚书坑儒啊，这个周易呢没有烧。为什么没有烧呢？这个李斯啊，他虽然书念的很多，经也都读过的，五经易经当然也都读过，可是啊他没有研究明白。他以为周易这部经啊只是占卜啊，那个就跟那个给人家算算的这个占卜这些这个眼前的事情啊，他只看到这一点作用。他建议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啊，周易不在那个焚书之地，不在那个地址，因为这个他认为这是一个只是占卜而已啊，没什么大作用的。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没有烧，很完整的保留下来。虽然保留下来呢，孔子的弟子亲自跟孔子学的这个注解啊，传到西汉的时候，每一位教周易的人呢，他自己根据他的老师讲解的，他自己都做一本的这个注。

注解，那个注解叫做章句，章是文章的章，句是句斗的那个句，章句就是注解的。西汉有好几家那是章句，这些章句现在也找不到了啊。那么到后来呀，逐渐逐渐零零星星的，汉儒有几家，到了唐朝啊，李鼎铢把汉儒注解的各家注解呀，零零星星的把它搜集起来，就是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叫做李鼎铢的《周易集解》，集解就是汉儒各家注解，他把它搜集起来，我集解。这个集解呀、啊，我们一般人还是不容易看懂。到了清朝，就是民国以前的那个清朝啊，有像惠东、张惠言这些人呢，专门研究汉儒注解的，他们两家研究的还是很简单。再到后来有个李道平，那么他们会和惠东与张惠言这两家的注解啊，他自己再加以研究，那么他写了个《周易集解纂书》。我们将来研究的话，就根据那一本呢，《周易集解纂书》来研究的。除了汉儒注解的，还有晋朝这个王弼。王弼注解他不讲象的，他扫象的，他是一派。那么到了宋儒有邵尧夫啊，那个他们一个系统下来，又是一种注解。这个宋儒邵尧夫是根据的这个华山那个学道的那个陈抟呢，跟他学的。我们为什么现在要讲汉儒注呢？汉儒注解的我们看明白了，再看宋儒注解那就容易。我的着眼点是这样。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经文，无论是汉注是宋注的经呢，自从周文王来细致研究之后啊，分为上下两部，这卦有64卦了。64卦呢是上经30卦，下经呢是34卦，合起来64卦。周文王这样排列了，他有他的道理的，就是根据伏羲师这个易经啊，易经教人学的本意就是教人家学做圣人。学做圣人凭什么学呢？就要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发明出来。这个本性啊，这个名称伏羲师没有定，

文王周公也没有定，到了孔子定出来了，本焉就是太极。这个太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那研究周易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太极呀，把它发明出来，全部发明出来，我们就是成就圣人了。咱们这个怎么样发明这个呢？从哪开始学呢？从人伦开始学。人伦并不是说从孔子才开始，伏羲氏就开始。伏羲氏这卦里边就有无伦的这个含义，这个讲到后来就知道了。文王把这个64卦这样排列了，就是无伦的这个道理呀，非常明显，是这个意思。所以64卦有上下经啊，他这样分讲这个周易。我们自汉到清朝一直到民国，学周易的话固然都要学注解了，不看古人注解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古人的注解啊，各家有各家的范例，汉儒注解由他注解，他所用的他的这个专有的俗语，他专门有他的方法来注解。宋儒有宋儒的范例，这些范例啊就是他注解的方法了，各家不同的。因此我们无论看宋家注解、汉儒的注解，把各家的注解的方法、它的例子，这叫范例，我们先要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就才比较看得明白。因此各位在手里都有一部这个读易简说，这个简说呢就是简单的把古人的那个注解的方法，他用的哪些例子我们先了解。把这一本书我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照这里面讲，我就画出讲表出来了，我就照讲表啊大要的介绍出来。这一本的这个用讲表的方法大要讲完以后，我们就接着讲那个周易集解全书。我讲的时候虽然是讲讲表，各位在听过讲表以后啊，自己要把这本书一篇一篇的自己看一看。比如说我讲这个第一章讲表，就是这个书的开头的第一篇一名三义。现在我讲的时候啊，各位看也可以不看也可以，就是看这个讲表。讲表里面第一章啊，这个名字啊，就根据这个书里面一名三义来的。这个这张表叫做一

一名含三义，这句话是根据郑学，就是郑康成，他讲的。他做这个《周易》这个议论的时候，那就论文的论呢，做议论的时候啊，他说以一名而含三义啊。就根据他的那一句话，那么怎么叫做义一名而含三义呢？义就是周易，这个易经，义在古时候就叫做义，一个字啊，我刚才说过了。这一个名啊，这一部经的名字有含有三方面的意义。这个三义呢，在过去有一本研究周易的一本书啊，叫做前作度，这个讲表在最后那一行，义为前作度，易经的纬数。什么叫纬数呢？经数就是孔夫子所整理的五经，这叫经书。注解经书的文字啊，叫做纬书。那五经都有纬啊，尚书也好，春秋也好，这个都有纬。这是易经的纬书，叫易纬。那这些纬数究竟谁著作的呢？没有名字。古人著书啊，他纯粹是利益人家的，自己不要出名字。那跟我们现代人呢，整个是大不相同啊。古人不要名字。所以这个易纬究竟什么时候出来的，什么人写的，不知道。到了清朝，纪晓岚，纪晓岚呢，他是大家知道啊，这个是鼎鼎大名的了，他是编纂《四库全书》的一个人，他是总编辑啊，他看得多。他研究，他说这个易纬前作度啊，是在秦朝以前，秦始皇这个秦朝啊，秦朝以前，换句话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那就是战国时代的人写的，所以这部书啊，一般说是纬数，提到纬数大概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为什么呢？纬数当中有纯粹的，也有是掺杂很多迷信在当中。但是意味前作度这个比较纯，因为它比较纯粹啊，到了汉朝，那个郑贤呢，甚至是马融的学生啊，那都是纯儒了。郑贤呢，特别这个注解前作度，意味不止这一篇，这意味有一共有八篇，还有多的，后来搜集了一共有八篇。这个八篇呢，又为书啊，千作度在这个八篇之中，如纪晓岚所讲，这一篇呢，很可贵。所以汉儒一直到后来到唐朝，研究周易的时候，
对于这一

地偏那个迁作度啊，引用的横度，这个意义为迁作度一开始就讲，他说孔子曰：“义者义也，辩义也，补义也。”这是迁作度开头就是这几句话。因此郑玄呢，郑康成啊，他号叫康成啊，我们一般读古书的话，就是古人呢，我们都不敢称呼他的名啊，都是称呼他的号了，称他郑康成，对他尊敬的意思。郑康成就是根据迁作度里讲这三个意思，易经这一个名称啊，含有三方面的意义的。三方意义呢，一个是义，不过郑康成呢，他把这义增加了一个字，叫易简，简是简单的这简呢，叫易简。这是一个。第二呢是辩义，第三是补义。根据这三个意义啊，迁作度讲这个义，郑康成讲这义简，都是讲这个体啊。我们研究中国的经书，那么都分成体、象、用这三部分。体是讲究本体，就是一般哲学家研究哲学都是要讲究个本体论呐、讲本体嘛。本体什么呢？就一般哲学来讲，他研究宇宙的本体是什么，包括我们人生它的本体。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把它本体研究明白了，然后就会解决我们现在很多很多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呀，比如说我们人世间这些这个各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纷争，互相你争我夺的这些事情，造成很多灾难，当然都是很多问题了，这些问题给人家带来很多痛苦了。这个在哲学家看起来，这还不算什么痛苦，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文化认为人生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死亡的痛苦。人人都有死亡啊，死亡之后是不是一死就完了？没有，没有，死了之后还有那个灵魂没有死啊。这个灵魂，我们死是人的肉体死了，肉体死，灵魂没有死。现在我们在台湾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吗？人死了也跟他做棋，为什么做棋呢？死了之后不见得马上就转世，七天一个阶段，七天一个阶段，他这个灵魂在那里转变，大概不会超过49天，七七49天，一般呢，这个49天之内就要转世了。这是不管你懂不懂中国文化，也不管你是信不信宗教，这一般人都知道的。人死了之后，灵魂没死，灵魂还要转，还要投胎转世。

即使灵魂再转世，他转到哪里去啊？谁知道啊？一直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他找不到一个结论呢，没有啊。我们中国儒学、儒家里有的伏羲氏就找出来了。至于宗教，一般宗教也没找出来，佛家找出来了，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有六道轮回，这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这个苦恼的问题，是根本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把这个体找出来。那么现在千座度里面讲，意是意也。接着讲呢，意呀，人们意是得了。千座度里讲自己就解释了，为什么意也？意是什么？怎么讲法呢？它就是德，道德的德这个字。德又怎么讲呢？下面文字就是千座兜里的解释。光明，第一个是讲光明，他完整的一句话就是光明四通啊。我就把它讲，因为讲表不能把全句全文把它写出来啊。光明四通，四通八达的光啊，由这个德所发出这个光明啊，无所不通的，就光明四通。再呢，孝义，孝义下面还有两个字，立节，立就是站得住那个立字，顶天立地的那个立字，节就是那个节操这个节字啊，一个人呢在修持的好不好，能不能够保持完节那个节字啊，孝义立节，那个节什么？节是讲这个人世间那个一切的这个。包括政治制度，人与人之间种种的这个一种这个规矩，各种事物的它的这个它的定位，所谓定位什么呢？太空里边这些星斗。大地上的这个山河万物，各有各的定位啊。历劫就是这个，历劫从哪出来呢？孝义来的。孝义怎么讲啊？郑康成主解，孝义就是无为。郑康成他就是。既然无为，即是那个寂，寂寞的那个寂呀、既然一切行动都没有，言语就是我们一个。普通人，你说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我坐在那里，思想在那活动，思想也不在那里活动，这叫寂然。寂然无为呀、无为就是一切的作为、一切行为都没有在那里活动的，这叫孝义。

虚无，虚无下面有两个字，虚无感动。感动这两个字，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受了感动了？虚无，一些现象都没有起来，就像太虚空这样的。我们看见太虚空有动态，那是星辰在那里一个动态啊，在那动啊。太虚空哪有动啊？没有动啊。这个孝义礼节，那就是啊，孝义就是寂然无为的意思，礼节呢就是啊。一切现象，这个一切现象从哪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虚无啊，就从孝义出来的。孝义就是寂然无为，就是不动的那个本体。有本体才有出现那些现象。再讲到虚无，虚无在千座都里边是虚无感动。所谓虚无感动啊，这句话就是跟孔子写的那个《系辞传》里面讲的。孔子写的那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呢，就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孤。寂然不动就指的就是本体，本体要发生作用的时候呢，有感，一感就通了，能够通什么呢？通天下之孤啊，孤就是事情呢、啊，天下万事万物啊，一感应这个本体就能够通达天下万事万物，就感通，这是就是这个。这个虚无感动的意思。再说这个清净，清净是下边昭哲，清净昭哲，昭是虎字边一个召集的这个昭啊，这个昭，哲就是哲学的这个哲，清净昭哲，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昭就当名字讲，就是当光明的名字讲。那个这个德，也就是这个本体呀、啊，它是清净的。昭哲它就是光明的，再说不凡不实，不凡不实是两句话，不凡是不凡不扰，扰字在千座都里面是条首边一个尧舜的尧字，这个都扰，我们现在就是啊，扰乱的那个扰字，条首边一个忧，一个忧，忧闷的那个忧字，他那个是用那个扰，不凡，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没有。一切这个扰乱的现象都没有，这不烦不扰。

那么最后就不时就淡泊不时啊，淡是这个三点水一个言字，淡泊是这个淡泊以明志啊，清净以宁静以致远，这几句话来的。淡泊不失，这就是不烦不失。这个，那么郑康成讲他注解，所以这个叫虚无啊，唯有虚无本身是空的，没有任何这个相，凡是有现象啊，都有阻碍的。它是虚无的，所以能够感天下之动。天下有任何的现象的一感的话，他就来应了，有时候感应，这叫感动。那么只有本身是清净的，然后他才发出光明出来。拿水来讲，水要一点那个污染都没有，那个水才有光明，才能照得出来。你跑到那个山上看那个一点污染的水都没有，那个清澈清的那个泉水，你自己可以照得出来啊，照出人影子出来啊，那就是它的光啊。拿这个镜子来讲，镜子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它的光明才发得出来。所以说是清净照者啊，必须这个本体是清净不染的，一尘不染，它才是照者光明的。也不烦不扰，淡泊不失啊，郑康成就讲的，从来没有得，哪里有什么失呢？他讲的这个胃食有得了，胃食就胃肠啊，胃肠有得，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呢？这就是佛家心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无智亦无德，无智亦无德了，无德就是本性。怎么说无德呢？反而是有德，原来没有的，现在我用种种的人为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得来了。比如做生意啊，我用这个资本，用这个我们这个运用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脑筋，这个智慧，然后抓了很多这个钱财进来了，这个钱财是有所得了，原来没有这么多钱财呀，后来有所得了。那这个体，这个本体，也就是太极，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的，就是郑康成讲的，为时有得了，他从来就没有得的呀，本有的就不算是得了，即没有得，那就没有失。那有什么失呢？
这个统统就是就本体讲的。我们研究周易啊，闻了之后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思想来思维来研究。怎么研究呢？就可以从郑康成注解千遭度这个上面这几句话，就拿最后这一句话来讲，从来没有得，哪里有失呢？无得无失，无得无失的话，我们想世间哪一桩事情是这样的呢？没有啊。就是整个这个大地也不是本来就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是本来就有的啊。也是多少年以前它逐渐的慢慢长成到现在啊。将来这地球也不是永久存在啊。它还是有得有失。整个地球都是这样，何况我们在地球之中，在地球上面呢，在天地之间的人呢，那些畜生啊，宗教家讲的有天堂啊，在天堂上的人呢，都是在宇宙之间呢，都是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就我们这个人类来讲，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人这个身体一死了就是死了，死掉了。得呢？我们入了母胎了，入了母亲的这个胎了，说是得了这个人生了。我们身体在有得有失啊。灵魂没有死，严格的讲，灵魂还不算有得有失，不算无得无失呢。灵魂还有得有失，在灵魂之中，灵魂是把这个本性污染了，它才变成灵魂。它投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它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虽然他有本性有胎记，可是胎记被他这个后来种种的种污，就是染得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他是有得有失。无得无失就是指的这个胎记，胎记是没有生死。从这里佛家叫参禅呢，这就是个消息。你得了这个消息啊，你从这个消息里面我们研究，你就能够领悟，你就悟到自己的心性，那就是明心见性。儒家经典呢，你要懂得这个方法，按照这方法去研究，都能明心见性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一条这个前座度里讲那个右边这一行啊，左边这一行我特地把它列出来。前座度讲的它有根据，它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根据什么呢？左边这一行，左边这一行是孔子写的，孔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边讲的。孔子说：“一呀，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孔子讲的啊。一为千座都里面，就是根据孔子这个话，他写出了几句话来。

无是无为，无为是我没有行为表现出来，不但没有行为表现出来，思想也不要起作用，不要起这个思想。为什么要起思想呢？我们普通人呢，起思想就是污染的。怎么起思想就是污染的呢？我们自己可以反省自己，起任何思想就是为着自己来想啊，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身体健康，为自己这个三餐吃饭啊，今天有饭吃，明天怎么吃饭，这个我这个生活这个资源怎么来，想这些事情呢。有了钱了，想的钱财越多越好，钱财多了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钱财啊这个留给自己儿女子孙，没有多钱财的话，自己也希望多得一些钱财这个留给儿孙。在这个社会地位上面呢，在古时候啊，总要做官呢，做了官有了名呢，自己总是显得比人家高啊。古是讲富贵，富是就财产讲的，贵是就做官这方面讲的。富这方面呢，财富越多越好。做官这方面呢，官做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做到皇帝位置。我们普通人也说啊，没想到，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境界。到了那个古时候，在朝廷里做了这个公侯将相的时候，就有做天子的这个野心了。人的欲望无止境的，这种欲望啊要不得，就是自私自利的欲望。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就被欲望污染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4节，只有一句：“嗜酒被乱。”酒在佛法里面是列入啊众戒，虽然不是最重的啊，最重的戒我们看比丘戒、比丘尼戒四重戒，杀盗淫妄啊。可是除了四重戒之后，最重的呢，那就是酒了啊。只有五戒，末后有九戒。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实在讲呢，佛家的戒律杀盗淫妄是性罪，本身就有罪，

管你受不受戒，你犯了啊，本身就有罪。可是酒呢，如果你不受这条戒，没有罪。所以酒是属于遮罪，

戒酒啊，就是防范的，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清净比丘啊，滴酒不沾。可是，在戒律里面，酒的开源也最大、最广。所以世尊教人修学，合情、合理、合法，不是不通人情的。许多药里面需要用酒来调药的，这个部分，这个药酒。那么在菜油里面呢，配菜，作为佐料的。这个不犯，叫料酒，总而言之，你要想想，它不会让你醉的，不会让你迷惑的，那么还有身体虚弱，血液循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70岁以上的，年岁大的，出家人都包括在内。身体不好，血液循环不好，这世尊有开源。你可以喝一杯酒啊，帮助你血液循环。所以70岁以上，可以穿皮衣服、皮毛衣服。如果70岁以上啊，这个身体很好。很强壮，那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不是说到70岁就可以了。那就错误了。像许哲101岁都不可以。为什么？他身体好吗？他不可以吧。那么甚至也有50-60岁的人。身体很不好，他也可以用，所以这是活的，不是死。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一定要懂啊，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我们修学利益何在？如果犯戒，我们自己的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不要说过失，损失，我们有哪些损失，一定要懂得，然后才知道佛制戒这个心呢，是真实慈悲也，真实的智慧也，没有一样不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佛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帮助我们呢断烦恼、开智慧、成就道业，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这个我们要懂得，懂得你才会生恭敬心，才会生感恩之心，遵守。佛的教诫，所以这个饮酒要变成嗜好了，嗜酒如命了，这个人不能修行，不但出世法不能成就，世间法也不能成就，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要了解他的深意。再看下面呢，105节，有3句：过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

这个一段是伦理的问题了。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这个道理现在人知道的少了。我们家不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家里自己的事情，与你们不相干。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家不和，社会就不安定，世界和平就没有了。所以家了，是社会、是国家、是世界的根本呐。现在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完全破灭了。我们看中国的古礼，你去看看婚礼，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那么样的繁琐？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古人晓得，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基础，不可以不隆重啊，不可以不谨慎呐。所以在古代，诸位读读历史，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小说之类的，古代离婚很少听到啊。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70年前那个社会还没听说有离婚的。离婚造成什么现象呢？世界大乱。你要不要背这个因果？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两个人离婚，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或者得不到父爱，或者得不到母爱，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悖乱的这个因素啊，从这种下去，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有这么严重？佛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真是明白人呐。对于宇宙人生、离世因果透彻明了的人知道，所谓是动一法而牵连到全身呐。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一个细胞啊，这个细胞坏了会影响到全身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啊。古人看得这么浓重啊，教育从哪里教起？这个教起呢？从教你了解。

解人与人的关系叫解，它这个东西是相连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整体的关系。儒佛的教学，道家的教学，都没有例外的。现在教育没有了，整个崩溃了，所以社会动乱，世界不安。虽然科学技术发达，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无法想象。人普遍不懂得做人，真正是，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那是恭维他。那为什么呢？他还知道有恩有义。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他不晓得什么是恩，不知道是什么义啊。没有恩义了，还谈什么忘恩负义？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啊！将来后世人写历史，这是黑暗时代。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啊！什么叫黑暗呢？没有教学，人们没智慧，这就黑暗了，愚痴啊！光明是人有智慧，人懂事，人明理呀。这一节，这注解开头举了一个公案，好，这在历史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唐朝张公义，九世同居，只一个忍字。人为大德了，《金刚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忍是大德，所有德行里头他是第一了，能成一切善法，能遮一切恶法，这也是把它止住啊！佛法，佛教菩萨，六波罗蜜的人是核心，如果没有忍辱，你的精进禅定般若统统没有了。你看看，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你能布施，你能持戒，你不能忍辱。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由此可知忍辱重要这一部《金刚经》，佛教菩萨六波罗蜜

布施忍辱说的最多。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不但是骨肉，这是父子兄弟之间的，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扩展到亲戚朋友，绝不能憎，憎是罪业。尊现在这个社会不讲忍让啊，这个小孩从小就教他要敬尊，你这还得了吗？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跟父母争，兄弟争就更不必说了啊，在学校念书跟老师争，将来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观念，竞争啊，人人都在争，世界末日来了啊，孟子所谓的上下交争利而过为，这个过没就没有办法了，今天是全世界竞争，没有一个人不争，佛法是讲因果啊，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啊，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这是因啊。从他的心行，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善里面第一大善。忍让啊，恶里面第一大恶是竞争啊，举世之人都在讲竞争，想竞争，不择手段去竞争。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啊，竞争到最后，同归于尽，这就是世界末日。啊，所以有人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啊，叫做终结战争，这个战争打了之后再不会有战争，为什么呢？人都死光了，还有什么战争呢？啊，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啊，诺斯多玛他所讲的这个战争之后，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啊，他是含糊笼统说，没有说个清楚的，叫大起之速啊。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顶多呢只剩下7亿人，这最大的了啊，也可能说的是7000万人，也可能说的是700万人。

我们要觉悟啊，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什么是中，什么是量，什么是柔，什么是顺，你能够依教奉行，对你决定有好处。纵然灾难来了，我们有好地方去。决定不会贪生怕死。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佛菩萨不骗我们啊，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啊，我们依教奉行，决定得力啊，这个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讲尽，明天我们接着再讲。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大牙、二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嘛？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郑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郑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 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七月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直的用直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直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城隍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又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

0: 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配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1: 老师有问题。
2: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我们讲说霉运嘛，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0: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1: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 那个不能互相

0: 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就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善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了。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然后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

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

神仙可祭，欲求天仙则，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

造作恶语，谗毁评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向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

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啊，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

0: 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 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龄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

0: 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在住了年里，这你丈夫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去。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去，叫人住去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去，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要活不是人家的愿意，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

0: 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

0: 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然后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玩儿，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

0: 你怎么跟那有石头似的？我这，我说这人出来太热了，搁那开庆里了，搁当院儿啊，媳妇出出，我跟病，老些，都搁家里，他还走了，那里白汤，那里罐头，那会儿我不吃。
1: 管管那人哟，处理我们，稀里哈。
0: 稀里哈的。后来我谁，今儿我都不吃饭，他那时候也收了，还属于也接大手，也接手，转着这时候一谁，头发啊，我现在做饭是不？现在做，我说你，你还不认识人。
2: 那桌子谁人不？桌子，叫上谁人？谁人了？人一发发的，这边谁？唱出来一口气。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 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敬业正音。 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 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 海元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
0: 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的升起亲近之意。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仨放这儿，俺去我去。
1: 还有个北京，富阳塔的，这个是，吉林山寺，吉林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经都讲。谁呀？还没呀？啊。我啥会讲？你讲过经没有？
0: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0: 嗯，光为念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佛偶，走火离地，土白山。

0: 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眼。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基本上。
5: 来个
4: 谁
5: 愿？
4: 然后是谁愿？这俩开，这俩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0: 有位书法家见闲工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工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工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果，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工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工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工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工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工，闲工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闲工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

0: 我是艳福，我是浙江福的艳福，这里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艳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幸福了，我是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是，
1: 人
0: 就是
1: 说，土地土生都
0: 死了，
1: 啥的，
0: 死
2: 了，
0: 老
2: 死
0: 也
2: 是
0: 死，
2: 你说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
0: 叫
2: 说？
0: 老辈不要说，
2: 谁不要
0: 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就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定，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碑真不好。以后得一收拾，一日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朋友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2: 刚才
0: 就是。嘴说。
1: 嘴说，手不要
0: 说。嘴说。
3: 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边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

0: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阎罗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 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

0: 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算
3: 是
4: 菩萨应试啊，菩萨应试，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
5: 婆婆念几十年。

0: 不会
1: 了。与行都昨晚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0: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3: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3: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2: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4: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

0: 这三个精神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介绍这部经啊。我们上一集啊，简单跟大家报告了讲经因缘。这个讲经因缘，我们采取弘一大师演讲录里面的一篇文章《力学大义》。我们学习了这篇《力学大义》，对于戒律方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佛陀在灭度之前，对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交代了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佛没有给我们指定以哪一个为老师，给我们指示出来以戒以苦作为我们的老师。

我们人在世间，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的苦，那么就没有出离苦的愿心啊，这个离苦这个意愿呢，生不起来。因为呢，不知道这个世间苦，啊，把这个世间的苦忘记了，啊，看作是快乐的。所谓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间真正体会到了这个世间，是苦，那么这个人他的善根就升起来了，他就会发心离苦得乐，啊，他要追求的是要离开这些苦，啊，得到永恒的快乐。所以苦是我们的老师啊。因此，我们遇到一些逆境啊、不如意的事情、苦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啊，因为呢，它启发我们。觉悟，这个世间的确只有苦没有乐，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谛，谛是真实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呢是假的，啊，那个乐过去了，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呢叫坏苦，啊，所以有。苦苦、行苦、坏苦、三苦、八苦，啊，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些苦啊，也感受了这个世间很苦，想要解脱。这些苦，现在在大陆上流行讲解放，什么叫解放？什么是真正的解放？解是解脱，解脱什么呢？解脱自己心里的烦恼，啊，这个八苦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身体有生老病死之苦，这些苦都没有了，就叫解脱了。那么我们现在大家流行讲解放，我们这些苦还存不存在呢？啊，这个大家呢自己想一想啊，也就明白了。啊，如果这些苦还在，啊，一天到晚还是生烦恼，你根本就没有解放嘛，没有得到解脱嘛，啊，你生还是有生老病死嘛，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解脱呢？就是要放下嘛。啊，所以解放啊，解是解脱，放是放下嘛。那放下什么呢？放下我们心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又叫邪见。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错了。那个错误的呢，要把它放下。我们一般讲啊，放下自己的成见，那个成见是错误的。放下心里的烦恼，因为这些苦怎么来的呢？烦恼是因，苦是果报。那么放下从哪里放呢？在大乘经典里面，佛给我们讲六度，第一个呢，教我们布施，就是放下，第二个呢，持戒，也是放下。六度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非是看破放下而已分为六个层次，来修行。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戒经学习这个戒。就是放下恶业，所以我们以苦为师，知道苦，你才会发愿离苦，想要离开这些苦。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苦，人在苦中不知苦，你就没有那个愿心想要得解脱，想要离苦得乐。那么吃苦，想要得解脱，要从哪里下手呢？要以戒，所以戒呢是清凉法，它帮助我们呢离苦得乐的。所以佛给我们讲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道理，他不是给你指定了，你要依哪一个人为老师，给我们讲以戒为师，以苦为师，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末法时期的佛弟子，要特别的注意这两句话。佛法84000法门的修学，离不开戒定慧，这个三学的总原则，总纲领，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如果我们疏忽了这个戒学，那么我们一生当中所学的佛法都变成佛学了。学了很多经但是呢得不到受用，断不了烦恼，那么都变成佛学了。佛学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得不到受用，因此我们

学习了这么多年啊，都没有成就啊，再想想佛在灭度之前讲的这个话啊，才知道啊，

研究、修学。啊，那么他告诉我们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要得到沙弥戒、比丘戒呢，就很不容易了。啊，实在讲是得不到。啊，所以他劝我们大家呢，不管在家出家呢，从这个三皈五戒，啊，八关斋戒，啊，那如果能够再学菩萨戒，那就更好。啊，但是不管在家戒、出家戒，最基本的戒就是五戒。啊，所有的戒都是五戒发展的。啊，最根本的。啊，所以不管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宗哪一派，啊，大乘小乘，啊，乃至呢世间一般的宗教，啊，想要得个人天福报，也离不开五戒十善。啊，因为这个是最根本的。啊，这个就像盖大楼啊，这个是地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啊，因此这次呢，我们在这个网络学院啊，选择了这部《五戒相经》啊，来跟诸位同学一起来学习。啊，那么我们以这部经佛给我们讲的为老师，终身来奉行。我们修学净土，念佛求往生西方，就决定有把握了。好，我们下面呢，开始来介绍这部经。啊，那么一般讲经啊，首先啊，介绍经体。那么这部经的完整的经体呢，啊，是《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啊，这是具足的经体。那么简单讲啊，叫五戒相经。这个签要呢，是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呢，他一个简要的注解。那我们先来介绍经体。那么一般呢，这个经体啊，有分通体跟别体。啊，这是我们一般学习讲经啊，大家必须要知道的。啊，佛说五优婆塞五戒相，这个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啊，区别与其他经典不同的。啊，这个题目呢，不同于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我们念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佛说阿弥陀那是别体，啊，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是通体，啊，凡是佛讲的那都称为经。啊，所以经啊是通体通用的，啊，它是共同的。那么我们先来介绍别体。啊，佛说五戒相，佛说优婆塞五戒相。佛说啊，这两个字啊，那么佛这个字我们在很多经典都有看到佛说。那么这个有的经呢没有加佛说，有的有加佛说。那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

也常常给我们提到，啊，有教佛说的呢，都是正中分啊，第一句话是佛讲的，啊，那么就加上佛说，啊，如果正中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讲的，就没有关上佛说，那其实呢，经都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这次，采取的这个注解啊，是偶益祖师的签要，啊，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啊，补就是他补充解释的，啊，另外呢，我们参考了广化老法师他的注解，啊，有采取一部分。啊，来跟大家报告啊。那么这个经题呢，啊，在签要里面呢是没有详加注解，啊，这是广化老法师呢，啊，他也做了比较详细的注解，啊，那我们依照他这个注解呢，啊，来跟大家大概呢，啊，报告一下。啊，这个佛说啊，佛是幻语，此番抉择，为抉了性相之执，具有三义：一、自觉，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二、觉他，觉一切法无不是汝；三、觉满，二觉理缘称之为满。那么这个是我们一般呢，啊，解释佛这个字啊。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听经的同学呢，应该都常听过啊，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这个就称之为佛了。这是佛呢，这个字呢，它的本意啊，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圆满，自己觉悟了，啊，又帮助他人，他人就是帮助众生，帮助别人也觉悟了，啊，自觉跟觉他呢，都达到圆满了，那么这个人就叫做佛了。那么此地讲啊，觉知自心本无生灭。啊，这是自觉，啊，是自觉。这个也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要觉悟，知道我们自己呢，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没有生灭的。我们对这个如果没有先认识清楚，那么我们学佛呢？也就没有方向目标了。那么这个道理啊，啊，都在大乘经里面，啊，特别在楞严经啊，这桩事情啊，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在此地呢，啊，只能简单呢，这样跟大家提一提啊。要进一步了解呢，啊，当然啊，啊，要去学习这些大乘的经教了。那么觉他是一切法无不是汝，啊，汝就是真如本性，啊，一切法呢，无非都是真如本性所现的，啊，那么这个觉悟之后呢？自他就不二了，自他不二就没有对立了，啊，那么这个自他心自己不生不灭啊，一切法都是如啊，都是真如自性所现的啊，这个你彻底觉悟明白了，就叫圆满了啊，这个就叫佛了。

所以佛这个定义呢，我们学佛的每一个佛弟子啊，一定要先把它搞清楚啊。如果搞不清楚啊，我们对于佛这个字呢，总是会产生迷惑的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学佛呢，才有明确的目标方向。啊，这是讲佛呢，这个字它的本意。下面讲十方三世皆有佛，诸佛皆为众生说法。此经为释迦牟尼佛金口清宣，故曰佛说。啊，这个是讲另外一个意思了。啊，前面讲的呢，这个是讲。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是通义，啊，共通的。那么此地讲十方三世皆有佛啊，这个就是讲到已经觉悟的、彻底觉悟的人。啊，那很多了，十方三世都有。啊，我们看这个《千佛明经》《万佛明经》这个佛的名号了，就很多了。啊，实际上呢，啊，不止这些啊，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别义呢，就是个别的啊，特别是指哪一尊佛啊，因为佛那么多呢。那么这部经啊，讲佛说啊，有别义跟通义啊。别义就是是哪一尊佛讲的。那么如果以通义来讲呢，那所有一切佛呢，都会说这个经嘛。啊，十方三世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未来佛还没有成佛呢，他将来成佛，他还是会说这个经。啊，那么这个就是就通义来讲。那么此地呢，啊，我们一般跟大家讲经啊，特别对初学的人讲啊，就不要讲得太深入。啊，特别我们刚开始学讲经啊，最好直截了当。啊，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一听就明白了。啊，你就不要跟他讲太多了啊！讲太多呢，如果我们讲得不清楚啊，他听得就更不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讲啊，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亲口说的啊，那他一听就明白了啊，故曰佛说。那么他此地讲这个，为什么开题要标明"佛说"两个字啊？这里是解释为表示尊重的意思。啊，因为经通常有五种人说啊，所以佛经有菩萨说的，有佛的弟子啊，有仙人说，有变化人说啊。仙人呢，啊，就是其他宗教的。那么称为经啊。除了佛自己亲自宣说的这些开示以外，四种人说的都要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认同。那么经过佛的认同呢，那么它就可以称为经了啊，就是其他宗教讲的呢。哎，跟这个佛讲的一样那么就可以称为经了啊。所以经有五种人说啊，律为佛说啊，经随时随地皆可说啊，郊外、房中、天上、人间等啊，这个经教随时随地呢都可以讲。啊，在荒郊野外呢。

在房子里面呢、啊，在天上，在人间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佛讲经啊，在人间讲的当然是为主的了，啊，但是也有到天上讲的，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在刀立天宫讲的，那《佛说十善业道经》呢是在龙宫讲的，啊，那个都不在人间，啊，所以经讲的地方啊，它就很多了，啊，不限定了。律则一定要在比丘僧团中才讲，啊，但是戒律呢就不一样了，他一定在出家众啊、比丘僧的僧团呢、啊、当中呢才讲这个戒律，啊，故开题标明佛说，这是要注意的啊，啊，他这里。啊，有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讲这个五戒，还是在僧团讲的，啊，虽然五戒呢，啊是，主要对在家居士讲的，啊，但是呢，还是在出家众啊比丘僧团里面先说的，啊，那么这个是讲佛说啊。那么下面呢啊也很难得呢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也把世尊的这个他大略的传记啊也都列出来了啊一条一条列出来呢啊这个我们可能我们在网站上啊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同学啊看到啊刚刚接触佛教的啊我们有这些资料啊啊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也可以提供一些给刚接触佛教的同学啊，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身世、他的来历，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啊，俗名悉达多，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七耶稣陀罗生子罗侯罗释迦亦为能人摩尼亦为寂寞这是他的家世、啊、释迦牟尼佛是他成道之后的佛号、啊、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啊、这个是我们要先了解的啊、佛他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之后啊，那么才成为释迦牟尼的、啊、他有俗名、啊、俗名就是悉达多、啊、这个释迦是他的姓释迦族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这个佛门四众弟子啊啊皈依三宝的也有一个法号啊也有俗名啊也有你的本名啊那像我的俗名啊啊我姓林双木林啊那么我的名字叫正道八正道的正道啊所以我的俗名叫林正道出家呢，师父就给我取悟道，那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名相啊，又搞糊涂了啊，所以我这样一说呢，大家就很明白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想成他，哦，他是什么仙啊什么的你想的都越想啊说距离我们会越遥远那就不敢来学佛了想到最后呢你就不敢学了他也是一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么跟我们一般人

一样，他修学可以成佛，那我们也可以呀、啊。啊，这样啊，我们就有信心了嘛。啊，所以这一点呢、啊，非常重要啊。他的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啊，妻子是耶稣陀罗。那么他也生了一个儿子啊，他有结过婚的，生的儿子叫罗侯罗。啊，释迦呢，翻译中文的意思是能忍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就是有慈悲心。摩尼是翻译为寂寞，啊，寂寞啊，清净的意思。啊，寂是清净。啊，这是释迦牟尼啊，他的意思。第二个呢，籍贯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太子，今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拉布提河东北。其母分往前，依习俗返娘家，天必成待产，途中于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产下太子，今尼泊尔境内洛明达即是世尊，啊，这是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他的国籍了，啊，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那佛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啊，他这个国家的名称当时叫迦毗罗卫国。啊，他是这个国家的太子，啊，那么这个地点呢、啊，是在现在的尼泊尔南部提罗里克附近，啊，拉布提河东北。那么印度有个习俗啊，怀孕了、啊、要回娘家生孩子，啊，所以他的母亲呢、啊，也是跟着当时印度的习俗啊，这个待产。啊，那么途中啊，还没有回到娘家呢，在这个路途当中，兰毗尼园无忧树下呢，就生产了。啊，这个地方也是现在尼泊尔的境内，洛明达这个地方。那么印度呢，他们有很多习俗，啊，繁文缛节也很多的。那么我弟弟的大女儿啊，去澳洲念书，在那里认识一个印度人，啊，就嫁给印度人了，啊，那么他们到印度去结婚了，有拍那个录像带给我看，哦，真的呢，繁文缛节还很多的，啊，我看了几个小时呢，他们说已经很简化了。所以印度它有一些习俗啊，跟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呢，时代啊，佛陀诞生年代有多种说法。经一南传佛教通用说法为西元前623年，啊，这是现在世界上大家定的这个佛陀诞生的日期。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了啊，佛陀诞生到现在是2553年了，啊，这个跟我们中国的算法不一样，根据我们中国的算法呢，大概呢到现在已经是3030几年了，这个相差呢大概有500年。那么这个现在呢，就是两种说法呢是共同存在啊。我们在中国地区啊，我们就是按照中国这个说法啊。如果在外国呢啊，他们都已经习惯这个说法啊，我们就随顺他们的说法啊。第四个是出家啊，太子少时从婆罗门学习文艺以及武技。

所以他从小就是学习呀、婆罗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啊，还有武功方面啊，可以说文武两方面呢、都有学习，皆悉通达啊，不但学了，而且非常通达。后由四城门出游，见老病死、沙门啊，感人生苦痛无常，遂于19岁。那么他这里注解呢，也有讲啊，另外一种说法是29岁出家学道。但是我们一般在中国地区讲都是19岁啊，是19岁离开家庭啊出家的。参访6年，苦行6年，31岁成道，说法49年，80岁涅槃。那么这个31岁呢，都是算虚岁，啊，80岁呢也是算虚岁，啊，这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呢，算这个年纪是算虚岁，啊，就是生下来呢，就算1岁了。啊，就开始算1岁了。啊，但外国人的算法呢，是你生下来要经过满1年，他才给你算1岁。啊，所以现在呢，我们问人家几岁啊，就要问他是算外国岁还是中国岁啊？啊，如果算外国岁呢，你就要减掉1岁；啊，算中国岁呢，就是多了1岁。啊，有这个差别。啊，所以佛他31岁成道，算虚岁，啊，那说法49年了，80岁涅槃。如果算10岁呢，30岁成道，79岁涅槃的。啊，那么这个依照我们中国人的算法了，算虚岁的，啊，算虚岁的。那么修苦行修了6年，啊，因为印度呢一般的宗教啊，大部分都是修3年苦行。那么世尊呢修了6年，啊，这个是表示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其他宗教所学的，他都有学过了，啊，这个是知己知彼啊，可以。知道自己修的怎么样啊，也可以知道呢，他们修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表示苦行非成道之因啊，所以当时很多印度外道呢修苦行啊，认为呢，他们透过那样的修行啊，会得到解脱。啊，我们现在大陆上都讲解放了，啊，那样修会得到解放。但是佛去跟他们修呢，修到最后呢，没结果，也没有得到解脱。啊，因此呢，佛才发现呢，他们这些理论方法是错误的，不对的。啊，这个是无益的苦行。没有利益的苦行，所以就放弃了。那么第五个是成佛啊，太子悟苦行非成道之因，故放弃苦行，至泥莲禅和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养，而后至迦叶村菩提树下端坐49日，于12月8日破晓时分。大悟成佛，31岁，啊，一说35岁啊，那我们一般都是讲31岁。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啊，我们持保留态度就好了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这是啊这个成佛的一个经过，啊，他觉悟呢修这个苦行啊。它不是。

成道真正的修因呢、啊，不是正确的修因，所以他就放弃了，啊，放弃这个苦行了，啊，那么自己到菩提树下呢，去打坐，啊，把过去修的这些呢，都放下了，啊，放弃啊，放下了，啊，这个一放下呢，他就阅读明心，啊，大彻大悟。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到，为什么这个大彻大悟都是在凌晨呢？早上的时候呢？啊，看这个六祖大彻大悟呢，也是三更半夜凌晨啊，一大早啊，五祖呢传法给他啊。那么我们老和尚有解释这个原因，说那个时候呢比较清净了。啊，这个大家呢都还在休息，比较没有这么吵杂，啊，取这个意思。第六呢，发心啊，这个成佛之后呢，他就发心，这个，这个发心呢是讲佛呢啊因地的发心啊，这个地方啊，他引用《大智度论》卷四。啊，俱舍论卷十八，啊，这是讲佛过去生的，啊，发心的一个事情。三大阿僧祇劫前有佛名释迦牟尼，哦，这个释迦牟尼不是现在才有，啊，根据这个大智度论俱舍论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之前呢，就有一尊佛叫做。名叫释迦牟尼了。啊，世尊为菩萨时，逢此佛而发心，且愿如其作佛，此即最初发心。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过去、现在、未来，都会有共同的佛号。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智度论》讲。啊，他遇到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然后跟他学习发心。啊，他发愿啊，将来做佛呢，啊，跟他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呢，也叫释迦牟尼了。那么这个在大乘经上我们也看到过。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呢、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他就。讲过去呢，他修因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过去。他现在为什么成为观音菩萨呢？啊，因为过去呢，很久以前呢、啊，他都遇到一尊佛叫做观音如来，啊，然后呢教他修耳根圆通啊，所以他现在修成了就变观音菩萨。所以这个活菩萨的名号呢，是代表他修学的法门，以及呢，他教学的一个科目，啊，教化众生的一个方针，啊，所谓呢，这个自己修学啊，还有度众生的，啊，这两方面的。因此这个佛号菩萨名号呢，它不是限定某一个人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认识清楚啊。如果你依照这个法门修啊，比如说有人修耳根圆通，他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依照观音菩萨教的方法去修，修成功了，那他就叫观音菩萨。所以每一个菩萨呢，他都代表一个修学的法门。啊，每一尊佛也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啊。第七呢，受记啊，世尊习行菩萨道，名善慧，于正八地后得燃灯佛为其受记，后九十一劫名贤劫，当得作佛，
好事将

那么这个是出在本行集经集瑞应经啊，这个都有经典的根据啊，这是受记啊，受记呢就是事先呢、还没有到啊，事先给你讲啊，你将来呢在哪个世界成佛啊，成佛呢佛号叫什么？那么你法印有多长？在那个时期呢，会度多少众生？事先跟他讲，这个就叫受记。八转法轮，世尊说法，始至鹿野苑，终至居士那城，一生说法49年，讲经300余会，所应度者皆以度气，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在我们人间啊，这个是鹿野苑，是最原始的讲经说法啊。那么最终呢，是在居士那城啊，一生说法49年啊，讲经呢有300余会。那么他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呢，所应该得度的弟子啊。都已经得度了，还没有得度的呢，也给他们种了得度的因缘了，我们现在讲啊，给他种了善根了。那么佛是现在我们人间，他总是有一个阶段的，跟我们一般人一样，这个因缘到了，那么他就走了，所以第九呢，他就示现缘寂了。或者叫涅槃。世尊80岁时，于居士那揭罗城（今印度加西亚近郊科拉库布尔东方54公里处）梭罗双树间，于时中夜，头北面西呈吉祥卧，为弟子做最后教诫。安详入灭。世尊之最后教诫，南北传说法不同。北传为《大般涅槃经》，南传为《佛遗教经》。这个是讲佛这个说法呢，这个南北传的讲法有不同啊。这个大乘小乘，讲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中国地区是属于北传北传呢是以大乘为主的，南传呢以小乘为主的。中夜言即表中道之意，那么头北面西，就是头朝北面向西，则有2种意义，一北方为尊，南方为卑，故头朝北；二世人求生西方之意，如《华严经》善财童子53参，证其诸佛后，乃同会上41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表示要求生西方才能圆满菩提。那么这个解释也很有道理一般我们中国人讲盖房子坐北朝南。以前皇帝都是坐北朝南的，所以在道家讲这个北斗它是最尊贵的，北斗所以他圆寂的时候头朝北，头朝北，那么这个身向南角都向南了那个面呢，他的脸就向西方它向西方就是表示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也符合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它的表法的意义。好，佛说呢这两个字呢我们依照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集注简单就跟大家报告到此地。

0: 下面呢，接着我们看优婆塞啊，这三个字。优婆塞唤名意义为近士男，清信士，即在家亲近奉侍三宝之男居士，以优婆夷同系在家之信仰佛法者。这个优婆塞呢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意思是近士男，近是亲近，士呢是奉侍，啊，亲近奉侍啊，也就是学佛的男众，啊，叫优婆塞。那么女众呢叫近士女啊，就是优婆夷。五戒相经啊，我们看五戒相经啊。那么他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他没有把这个经题啊分为通题、别题啊。啊，这个通题呢，我们后面再来补充说明啊。我们先看他这里的别题啊，这个五戒啊，这个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是五条戒啊。戒相呢，为持戒表现之相状差别。如持五戒、十戒乃至250戒，一一戒中各有差别，按其持犯之轻重，各有不同之相状，而一般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之相状为戒相啊，这个戒相啊，就是戒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事项。此乃南山行识操所立戒是别之一。四分律行识操支持记卷一七云。相有形状，然而可别。前名戒法，但述功能；次名戒题，唯论业性；后名戒行，略示色修。若非变相，则法、体、行三一无所晓。何以然也？法无别法，即相是法。体无别体，总相为体；行无别行，理相成形。是故学者于此一门，深须研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戒啊，啊，它有戒体啊。戒法啊，戒行啊，这个三方面啊，但这三方面呢，你没有从这个事项去分辨。那么什么是戒法，什么是戒体，什么是戒行，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不知道了。那么这里给我们讲了，法无别法，即相是法啊，法呢，它也没有特别的法啊，就在这个事项上啊。它就是法。那这个体呢，也是没有离开这个，总相为体。啊，行无别行，理相成形啊。是故学者于此一门啊，深须研考啊，就是我们学习这个戒呢，在这方面呢，要深入啊，必须呢去研究考证。好，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这个经题啊，后面这个通题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各位观众，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台湾同胞们都认为这个月份是鬼月所以这是阴间地府里面许许多多的鬼怪都出现了在人间了。正好比是这个阴间鬼道里面大概是度假的时候都出来度假了。于是在这个月份里面呢，禁忌特别多，而超度的佛寺呢也非常的繁忙。那么就有同修来问我，这个超度到底有没有效，是不是超度一定需要出家人来做。那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这个佛法里面的必须要清楚解答的一个问题，这才不至于导致大众的迷信。佛门里面有超度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合情合理合法，但是这种大规模做超度在原始佛教里面是不常见的。在中国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记载这一桩事情最详实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里面呢就将这些理论方法了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婆罗门女、光目女，这都是非常孝顺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由于缺乏知识，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佛在经上说，造这些严重罪业的后果，必定是堕落在三恶道。这些理论与事实，我们在过去讲习当中都曾经跟大家做过报告。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个六道十法界的状况，以及这些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一定要有清清楚楚的明了。明了就是佛家常讲的看破看破是把事实真相彻底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这个叫看破。佛告诉我们，设法界是由众生妄想分别变现。

现出来虚幻的境界，真如同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它虽然不是真实的，不是真有，

0: 虚幻境界之存在时间的长短，佛又有个比喻，如露亦如电呐、
1: 啊。露是露水，
0: 啊，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说明它的时间不长。电是闪电，那存在的时间就更短了。啊，这是佛在《般若经》上啊，把这些事实真相啊，说得清清楚楚啊，这一语道破。于是，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都离不开这些原理原则。所谓一切罪业，都是严重的执着。在六道里面呢，又出现了三恶道的境界。虽然是幻妄不实，但是感受的那些痛苦啊，还好像是真的嘞。你比如在梦中，人在梦中，做梦，梦是假的。梦中如果遇到一只老虎要吃你，你会吓得一身冷汗呐、啊。那梦醒了，自己还是心有余悸。可见的，虽然是虚幻的境界，感受好像是真的。那么卧道里面所受的这些苦，经典上有记载。阿罗汉，阿罗汉是一个得道之人啊，不是凡夫啊。我们凡夫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往往啊都忘干净了，所以还健忘啊。阿罗汉能够记忆过去生中500世所作所为，以及所受的这些苦乐，500世当中曾经堕过地狱。佛讲经说法提到地狱的状况，他们在坐下听讲啊，心有余悸。还会觉得了非常恐怖，甚至这个身体还流血汗。恐怖到这种程度，这是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说的，这绝不是假话了。佛教人不妄语，自己决定没有一句妄言，句句都是讲的事实真相。那么由此可知，三恶道的确是很恐怖，是很凄惨的。人造作恶业，就会感三恶道的境界。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不是阎罗王把你送去的，与他们不相干的。也不是佛菩萨惩罚你，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惩罚一个恶人。这一点很难得。那么怎么会跑到恶道里去？佛告诉你，叫自作自受。你造这种业，他自自然然就感到这个果报。于是这种业因果报啊，当然是非常非常复杂。 佛来给我们说，佛有能力讲清楚。

我们没有能力接受啊。啊，为什么呢？理太深了，我们很难体会，事太复杂了，要把那些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讲清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没有那么多那么长的寿命啊。于是佛对我们的教诲就采取精简的方法，采取归纳的方法。于是佛给我们讲这个十法界业因是什么呢？佛把它归纳成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下面一层一层往上数。地狱的业因是什么呢？嗔恚，嗔心感地狱啊，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心强烈的人，自自然然就变现出地狱境界。嗔恚里面一定加上严重的嫉妒啊，手段就非常的残忍，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果报。魔鬼道的业因呢，是奸贪，贪而无厌呐、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占有、取得，不择手段，贪心呢，变魔鬼。吝是吝啬，你已经得到的决定不肯舍弃，决定不肯给别人，吝啬所以奸贪呢是恶鬼道的业因，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什么叫这个愚痴呢？没有能力辨别真妄，没有能力辨别邪正，甚至于是非善恶利害呀、都混淆不清往往把邪恶的他以为是好事将正法呢看作邪法，这就是属于愚痴。愚痴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辨别。畜生道的业因自自然然他就入了畜生道了所以三恶道、六道轮回是自己行业之所感。不是有一个力量在支配、在安排、在惩罚，不是的是业力自自然然的交感这个说法才是合情合理人道业因呢是伦常佛法里面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中国儒家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跟佛家这个五戒内容是相同的人在一生当中生活言行都能遵守这个原则

他就能够保住人身啊，在六道里头可以得人身呐、啊，哪里是偶然的呢？啊，天道比人道的福报就更大，因此条件呢，当然比人道啊又要高一层啊，所以天道要修十善。思想行持与十善的条件相应啊，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恶口，恶口是出言粗暴啊，啊，叫人听得很难听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啊，或是有意，或是无意，都是伤害社会意里头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叫十善业。所有一切的善法都从这十条里面生出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啊修十善业道，能够存四无量心，这是升天的条件。四无量心啊，是慈悲喜舍啊，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叫四无量心啊！啊，四无量心呢，修十善业道，这才能升天。除了这种五道之外，还有一个阿修罗道。啊，阿修罗怎么来的呢？也是修无界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所以他的果报就变成修罗了。因为他有无界十善，所以他的福报很大啊。因为他没有四无量心，享福就迷惑颠倒。那么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修罗没有断贪嗔痴啊，以贪嗔痴这个心修十善业啊，修这个五戒啊，修五戒十善，他有人天的大福报，没有人天之德啊。于是乎阿修罗一般来讲福报很大，这个性格凶残啊，好胜嫉妒。在夜莺里面，譬如我们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一类的人好胜心呢很强啊，譬如我们现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很平常的现象啊，在法会里面烧香，他一定要烧第一炷香，不愿意落在人后面啊，一定啊，事事都抢在别人前面啊。他修不修善呢？修善呢。啊，他也修集功德了，好胜，这个果报啊，往往就落在修罗道。佛教给我们修清净心呐、啊，菩萨道修谦下心啊，谦虚卑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这个五十三参、五十三位法身大士，那都是佛菩萨。

们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谦虚啊，对于别人非常尊重啊，压抑自己奉承别人，哪有一点傲慢的念头啊？没有好胜，没有傲慢呢，这是佛道啊！啊，学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傲慢好胜，不能够改过来呀、啊，那么他的结果就变成阿修罗了。这个是六道的业因呐、啊。再往上去，声闻啊，修四谛，苦集灭道；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佛修平等。清净平等是佛道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将十法界复杂的这个业因呢，归纳成这个重点来教导我们啊，使我们明了果报的因由。这是修学佛法普通的常识，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于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自己就晓得与哪一道相应啊，我们这种心这种行为将来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岂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那么不了解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胡作妄为呀、啊，造了恶业了，堕到恶道了，这个麻烦大了。他有孝子贤孙，这很难得了。现在这个社会，孝顺父母的人不多了。《地藏经》上我们看到光目女，看到婆罗门女，那是真正的孝子啊！啊，看到母亲造作罪业，堕落在恶道，全心全力想方法来救拔她啊！这真是诚则灵啊！他有这个真诚的心啊，就感动佛菩萨来帮助他。佛菩萨教给他方法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佛菩萨还是不能救护啊，可以把这个救护的理论方法教给你，你去做啊。我们在经上仔细去观察，教给他什么方法呢？我们晓得救度众生的方法是无量无边的，哪个方法有效？念佛最有效啊！所以教给他了用念佛的方法，教婆罗门女啊念觉华定如来啊，虽然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了，教他念觉华定如来一样啊，念佛啊，这个孝女为了要救她母亲的苦难，她知道她母亲都在地狱啊，生前母亲造作恶业，她也常常劝告，但是她母亲不相信，不能接受啊，啊，所以才遭地狱的果报啊。她叫她念佛啊，她真用功，救母亲的心非常恳切。

他就认真拼命的在念，念到一日一夜，他得定了。在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讲的，他念到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是属于四一心不乱，并不是很高的功夫，但是确实有功夫。念到一心不乱的，诸位要知道啊，他不是凡人了，凡人的心是乱的，念到一心不乱，相当于小乘的阿罗汉。这个功夫不容易啊，很难得了。《地藏经》是大乘经，他学的法门是大乘法门。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不是阿罗汉，他断证的功夫相当于阿罗汉，而他修集的功德呢，超乎阿罗汉之上了，他是菩萨了。所以定中呢，境界就现前了，他看到地狱了，地狱里面守门的一些鬼王啊，看鬼王看到他来了，向他恭敬，向他致敬啊，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得一心不乱呐，就是菩萨了，从凡夫他就变成菩萨了，鬼王称他菩萨，他就向鬼王打听，他说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种种罪业，一定堕这个地狱，我向你打听他现在在什么地方。那鬼王后长就告诉他说，他说很恭喜你，他说确确实实你的母亲在地狱，但是三天前呢，因为你发愿超度他，他在三天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就离开地狱升到天上去了，这超度法，这是事实啊。他并没有请法师诵经拜忏，没有，自己念佛念到一日一夜，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啊，他的母亲就离开地狱而生忉利天啊。这个里面是什么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行正果不容易啊，他为什么在一日一夜的时候能够念到一心不乱？你们大家想一想，那是他母亲的功劳啊，他母亲要不堕地狱，要不受这个苦难，他念佛也没有这个恳切的心了，虽然念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念佛啊，念了不少年了，为什么连个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别说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都达不到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没有这个压力在呀。如果自己的亲人啊，非常亲爱的亲人堕到阿鼻地狱受这个苦难，我今天一心一意要去救他，佛教给我这个方法，我全心全力在修啊，修成了。所以他只念佛能念到一心不乱，是他母亲给他做的增上缘啊。他母亲不堕地狱，他绝对不会有这个成就。所以你想想，追究他的根源，他母亲帮他的忙。那么他呢也帮母亲的忙，他做了菩萨了，菩萨的母亲那这个鬼神对他要格外看待了啊。这个就是经上讲的七分功德了，自己

己得六分呢，回向给他的家亲眷属，他得一分。他的一分的荣耀从哪里来呢？女儿做了菩萨了，她是菩萨之母，所以这些鬼神对她特别恭敬看待，不能当作一般罪人来对待了。所以在地狱里头请她到天上去享福，彼此都有功德，这才是个正理呀。我们想想，合情合理，这个不是假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你要想超度你的家亲眷属，你自己一定要认真修行，积功累德。你真有心超度，你就要真心去修行，你修行有成就，他才能得度。你修行没有程度，没有这个成就，他也得不到福。譬如你在世间，你要想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家亲眷属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切大众的尊敬，你一定要成就你的学问，成就你的德行，使这个社会上一听，哦，这是某某人的这个父母，某某人的眷属，大家对他特别尊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这就是加持啊。这个就是自然的感应，道理也在此地，这真正是帮助他，救助他，这个道理大家不难体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你就可以联想到《地藏经》上所讲的原理原则，你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超度的确是有功德的，确确实实是能帮助造作罪业的亡者。那么光目女这一段公案，她的修行功夫，就差一点了，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她也是念佛，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呢，她念到，功夫成片，怎么晓得呢？因为婆罗门女，那个境界是定中境界，她那个境界是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比梦中境界要殊胜太多了，她是得梦中的境界，也算是有成就，要照我们现在念佛法门里面来讲呢，光目女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婆罗门女的时候是四意心不乱，你自己修持没有真实的功夫，这种真实功夫是从你这个家亲眷属堕落在卧道，你一心想救拔他，所以你才拼命用功修学，是这么个道理，你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你没有成就他就没有成就，这是原理，你一定要懂啊。这是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超度的原理与事实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我们再想近代发生的这些事情，谭旭老法师在他的自传，他那个自传叫《影城回忆录》，是老和尚自己叙说他一生的经历，由他的学生大光法师笔记，记录下来。这个书
在台湾流通的很广啊，诸位都可以能够得到。你看它里面讲了有一段超度的故事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谭老出家了很晚，40多岁才出家的啊，但是他在出家之前就学佛，而且很用功啊，那个时候在天津啊，没出家之前在天津啊，有几个啊同这个志同道合的啊，一块啊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啊，所以那一段就八载寒窗读楞严呐。啊，他有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个中药铺。啊，他这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在一起八载寒窗读楞严，对于楞严经有心得。啊，有领悟。啊，在我们说的时候，他有一点功夫了。啊，就凭这么一点点的功夫，啊，那比起光目女婆罗门女差太远了。哎，但是就这么一点点功夫，他就能产生效果。他说，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在这个店里看店嘛，中午客人很少，没有人来，来买药，啊，生意很清淡，他就在柜台上打瞌睡。哎，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但是这个梦啊非常清楚。啊，在这个打瞌睡的时候，梦中说见到两个人来了。啊，他一看这两个人呢，在梦中的事情是他的冤家债主。啊，两个人呢是欠他的钱。欠他债务，他这个向他讨债啊，逼着他讨债，这两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还债啊，就上吊自杀了啊。以后他为这个事情啊时常感觉很难过啊，他要不去向他讨债啊，这两个人不会上吊啊啊，所以为这个事情呢这个很愧疚啊，常常感到难过。那么现在看到这两个人了，他晓得这两个人上吊死了，这一下来的时候大概是找麻烦的了啊，所以也很害怕。但是看到这两个人呢，这个面很善，不像是横卧，不像是来害他的样子，所以他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啊？这两个人就说了，我想来求你超度。他听说这求超度啊，他的心就安了啊，他不来找麻烦了啊，不是来报复了啊。于是他就问他，那要怎么超度你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结果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鬼啊，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以后啊，没多久啊，又来了两个。这两个人是他死了的太太跟小孩。啊，一走到他面前，也跪在他面前求超度。他就问：怎么超度你啊？这也是跟上天，你答应就行了。也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记载在影城回忆录上，这就说明超度必须你自己有修学的功夫，你没有功夫你凭什么超度别人啊？啊，他这个功夫啊，就是八载寒窗读楞严啊。人家有了这个功夫，有了这个道理啊，就能超度家亲眷属了啊，能超度这些有缘人了。你要没有这个功夫不行啊。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城回忆录里头这些故事跟地藏经合起来看。对于这个事实真相呢，
我们就更肯定了至于现代佛门里面大规模这种操作的佛寺，在过去没有的。我在学佛早期对这个问题也有疑问，我曾经拿这个事情请教道安法师啊，早年我跟道安法师处得很好啊，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请我担任总主讲啊，我们相处不少年啊，最初在嵩山寺，以后啊移在善导寺隔壁这个佛教会的那个楼上的大讲堂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北面从基隆，南面从这个新竹，我们每一个星期天举行一次这个上一次课啊，学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有800多人啊，这是佛教会一桩盛事啊，道安法师是负责人啊，是这个讲座里面的主席啊，那么我在里面呢担任讲座啊，他给我的名义总主讲啊，当时还有印海法师啊，这个知玉法师啊，我们这几个人呢来负责教学。我向老法师请教，我说这个超度是怎么来的啊，他想了一想，他说大概这个超度的起源呢是唐明皇啊，在那个时候安史之乱呢，顾子义平定了这个动乱之后，朝廷在每一个大战场建立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啊，都叫开元寺啊。建这个寺庙呢，目的就是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那个超度的法会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追悼会的意思一样啊，请这些高僧大德诵经拜忏的回向追悼，是一个纪念的仪式啊，国家来提倡，国家这么提倡呢，到以后民间慢慢的也就有这个事情了啊，也就是请这个法师啊大德了诵经拜忏呢，超度祖先，可能是由这个演变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开元以前没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记载的很少哦。开元以后确实，那么发展到现在完全变质了啊。怎么说变质呢？以前超度这是寺院的附带做的事情啊，一年也不过一两次啊，很少啊。啊，主要的呢，主要是讲经说法、临众修行，啊，所以寺庙叫道场啊。啊，佛教在这个世间，它是度人的，不是度鬼的，是度活人的，不是度死人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从前这个寺院丛林里面，一般的活动呢，20讲经。啊，20修行啊，这个20是从印度的时间单位啊，跟我们现在时间单位不一样啊。古印度人将一昼夜分成6个时辰，那是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这3个时辰呢，它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这是白天。
夜晚呢是粗夜分，中夜分。

分后夜分，啊，这是夜晚，总共分六个时辰。啊，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单位啊是十二个时辰，啊，比印度就小了。我们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分法，啊，十二个时辰。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单位是采取西洋的。啊，西洋人把这个时间单位分得更小，啊，一昼夜分为21个时辰，我们称它做小时。啊，那西方人不会讲小时啊，我们称作小时，为什么呢？比我们中国原来的时辰小。啊，2个小时才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时辰。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中国2个时辰才是印度的1个时辰。啊，那么你就晓得，古时候这个寺院丛林，20讲经啊，就上课啊，就是现在的8小时啊。哎，寺院是学校啊，住在里面都是常住的，出家人常住，居士也是常住。居士那个时候叫到寺庙里讨经单，啊，讨经单就是我要听这一部经，一部经要讲相当长的时间，啊，小部的经大概也是要1个星期、2个星期，啊，通常一部经都是3个月到半年。如果讲一部大经，像讲一部《华严经》，1天8个小时，要讲1年。啊，我想学这部经，听这部经，我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住1年，啊，所以叫讨经单，就是报名。啊，那你核准啊，同意之后，你就可以在那里住1年，啊，那么在寺院里面，在家人当然也有一点供养，啊，生活费用啊的供养，同时呢，常住的工作啊，像这个扫地啊、整理环境啊，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你在这个地方安心的修学，所以那个地方是学校啊，真的是道场啊！啊，一天除了8个钟点听课啊、研究讨论呢，这个之外，还要修行。修行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方法很多了，总不外乎啊2大类，一个是念佛了，一个是参禅，所以有禅堂，有念佛堂。啊，那么禅堂里面叫你去打坐。啊，早晚在那里打坐，啊，大概也是8个小时。啊，你不入禅堂参禅呢，你就到念佛堂念佛，啊，那也是8个小时。你们想想看，一天在学术上，啊，我们讲接门8个钟点，行门8个钟点，剩下8个小时是你自己休息的时间，啊，这里面还包括吃饭，啊，包括所有的活动，所以。那个道场里面熏修啊，人没有妄想了，啊，没有时间打妄想，啊，所以它的效果卓著啊。这样道场住上3个月之后，人的气质就变化了，啊，为什么？没有时间打妄想，没有时间生烦恼，啊，不是在研究讨论呢，在听经啊，就是老实念佛。或者禅堂静坐，能收到效果，但是现在一般寺院道场没有了，接门没有了，很少讲经的了，行门也没有了，顶多听说每一年打个佛旗，打个禅旗，点缀点缀，而以什么为主呢？以超度死人为主，完全颠倒了。从前寺院是度活人的，现在佛教是度死人的，它变成宗教了。以前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了。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成这个，我们也要知道，也要明了，然后我们自己在佛门里学什么要清楚啊。我们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我们在现前要改善我们的生活，在将来的时候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境界。

这在科学家里面所谓的我们要突破时空啊，设法界就是十个不同的时空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不同的度数啊，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科学家已经证实至少有11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说法呢也正好像佛家讲的设法界，设法界是一个10种不同的时空啊，佛教给我们突破，突破六道，突破设法界啊，我们才能够证得一真法界。那这是我们学佛了，这个是应当知道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超度有没有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最重要的是主法的这个人啊，主持超度的这个人，他如果是有修有证，那个力量就非常显著了啊！你像从前梁武帝梁皇忏就是这么来的啊。梁武帝的很喜欢的一个妃子也是造作罪业堕落在卧道啊。梁武帝是佛门大护法啊，请宝智公来主持这个法超度法会啊，以后记录下来就叫做梁皇忏啊。梁皇忏的序文里面记载的很清楚，宝智公观世音菩萨化身呐，将这个梁武帝的妃子从卧道超度到忉利天啊，这些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传记里面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主法的人要有修有证，那么降到现代有修有证的人没有了。所以我一生不敢做超度的佛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德能的啊。那么我们馆长对这个很重视，我也不反对啊。过去韩英馆长啊，我们有这个道场，我们诚心诚意来做，本着真诚，诚就能感应的啊。所以图书馆在过去每一年有3次这个超度法会，我们平常是讲经念佛啊，虽然达不到古时候的标准，古时候是8个小时讲经8个小时念佛，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每天是讲1次经1个半小时啊，内部同修呢也有1-2个小时的研究讨论啊，还勉强还像个样子啊。念佛呢我们总要求不中断啊，所以每年呢这个清明、中元、冬至，我们做3次祭祖的法会。我们所祭祀的祖先不必要你到这来写牌位，我们牌位早写好了，我们写的是百姓祖先，一律平等啊。所以我们供的牌位呀是百姓祖先牌位啊，小牌位是按照百家姓写的。我们是做平等法啊，不会呀这个牌位大牌位多少钱，小牌位多少，没有啊。这个你要拿钱的时候随喜啊，没有勉强的啊，也没有什么规定啊。那么在我们基金会是完全不收费啊，供养这个牌位啊1分钱都不收啊。我们1年做3次法会。那么近代因为这个社会动乱，死难的人太多了，我们每一个月做1次30心念，诚心诚意超度这一个月当中一切死难的这些冤魂。这是我们这个道场啊现在附带做的，希望诸位了解超度的理论与事实啊，做总比不做好，只要尽心尽力诚诚恳恳，一定会有感应。好，谢谢诸位同学。

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是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

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被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的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

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大乘。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

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没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历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呐、啊，知恩报恩呐、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

世事有佛，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000,000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佛身后众所亲近，行住坐卧诸天畏护啊。佛的寿很长，但是住世化缘已经满了，佛事先灭度了。灭度之后跟我们世尊一样啊，佛灭度之后啊，这个发愿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1000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2000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证果。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那么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啊，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啊，也是个学佛的啊，续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就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亲近，亲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

都尊敬他。啊，诸天为护啊！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就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啊，为什么不修善？啊，为什么要作恶？啊，我们断恶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啊！啊，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说谁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啊，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那，啊，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叫真正幸福。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家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家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啊，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

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每一个星期他给我2小时，忙的时候给我1小时，如果我有1次2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的。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说其母信喜，常请三宝，事事慎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身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啊，四众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呀。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呀，稀有难逢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是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

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啊。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你，啊，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你，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怪别人完全错了啊！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啊！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啊！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啊？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你跟迷才相应啊，这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这是他这个女儿，这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想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她想想她母亲造作的业重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处所，这是他的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四续的意思

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慧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什么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死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所以佛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得这个钱广求香花及诸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啊。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的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说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堕三途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

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在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备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啊，显示表里一如。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相法，佛不在世。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上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什么以来昼夜

意念无处可问之母生界，这个界就是哪一界啊？十法界里头哪一界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他只有相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展理者，过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呢说出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感佛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难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菩，至皆皆散，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曰：“愿佛慈悲速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这个是知道啊，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讲磕响头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很久这才苏醒过。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悲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这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只持名号啊，你就念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

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啊！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夜，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到一海边，其水涌浮，多诸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的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有用处，救不了他母亲啊！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啊。念佛法门容易、啊，一天一夜，《弥陀经》上是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呀、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频的是四意心不乱，上频的是理意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缘，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

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卷经就超度，哪有那么便宜事情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超度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但是我们总做总比不做好啊。还能找几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很差。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也没有皈依，才接触佛法。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好像是这个父母，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就拜，回头马上麻将桌还在，那个不像话了，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此经，或教人说，或自说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说话，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带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了。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就流通经典，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呢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你家的房子就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佛法中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的，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

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呀，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呀，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就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行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啊印经就好。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啊，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啊，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

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100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1-2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

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大啊。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槃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槃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说话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啊。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呢，真正是无量无边啊。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居住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物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所以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帮助人觉悟，坚

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啊，他怎么能说法呢？啊，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啊，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段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啊，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性德啊，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啊，圆满是其机啊，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啊。

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切理啊，切理不违背经教啊，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啊，念得很如法。啊，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啊，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啊，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啊，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啊，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啊，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啊，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啊。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啊，知过必改，啊，欢喜别人提供意见，啊，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啊，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事出世间成功的人，啊，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啊，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啊，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啊，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啊，啊，才永远不败，啊，这个道理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啊，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如许百千方便劝世等人，情心莫退也，能得未来。

哎，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全修啊。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啊，要赞叹他啊。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啊，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就是劝许许多多人。古报的殊胜呢，不可思议，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无著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遭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

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你看，信解行证，哎，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啊，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也，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的，不要退转。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五十一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十分钟、五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啊，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

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吃苦也不造业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佛法讲得清楚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欲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太多太多了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

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的啊，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话了啊。人命无常啊，过途为脆也啊，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性，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啊，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是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个鬼真的

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即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是讲你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若未来世诸众生，佛那个时候讲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他所说的未来世啊。啊，我们现在许许多多众生呢，在梦寐当中见到鬼神，啊，梦啊是模糊不清楚，啊，寐就是睡觉，啊，凡是模糊不清楚的时候，或有或无这种境界，都叫做梦境，啊，而在睡眠的时候啊，这个梦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啊，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一些鬼神，啊，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的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去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

灵修的法门力量非常殊胜。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我们特别给他回向，他是来求帮助的，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谭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多楞严”，你看那一段。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天天在读诵，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谭老说的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他们合伙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学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呢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这个面色呢很和气，在心里也比较安的，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是来求超度的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了，超度的。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宅寒窗多楞严的力量。这两个人走了以后没有一会儿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不需要真正

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一定要自己啊，真正有修行的功力。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

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

啊，因为众生无边呐，佛法无边呐，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在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啊，这佛说的太多了，啊，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啊，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啊。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啊，《地藏经》上有，啊，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啊，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哎，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啊，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哎，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鬼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呀，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纸钱只有鬼道它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

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啊。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啊，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啊，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看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这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得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嘛。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佛的缘呢反而来得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啊。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啊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自己的心诚恳啊，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啊，请别人啊。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啊，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1/7，所以一般人呢都请7个人读啊，他才能得1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啊，请7个人读，他才得一分啊，所以读3遍7遍

啊，这个样就好。啊，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它才不属于迷信呢。啊，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啊。

入到人道来投生，或者的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啊，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啊，升四王天、逃离天。啊，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啊，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啊，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升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啊，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福的天人，啊，福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啊，但是他的身是天身。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啊，你想一想，我们人，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啊，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啊，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啊，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啊，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啊，福气大得多了，啊，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啊，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啊，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慧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

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差别。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啊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啊，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那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贱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啊，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啊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

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世出世界，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啊，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偷盗的手法很多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啊，躲不过的呀 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时候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啊，
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的。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这个不甘心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讨债还债，讨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以后再没事了，他是心甘情愿的还，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还有报偿之心，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能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能够

又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智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七，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了，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性利的，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去参观访问地狱。地狱鬼王，他请教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所以由此可知，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去访问地狱。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跟利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根性劣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故
偶然要没有。

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由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啊，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啊，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在请教他同参，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呀，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就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他在梦中，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啊，盈科法师很高兴啊，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啊，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是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啊，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啊，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呢，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所以断疑生信呢，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

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智心就能铲除业障。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啊。真心忏悔业，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84000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呐，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啊，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叫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得不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嘛。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

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过去在香港东林觉社的主人呢，老太太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何东夫人呢，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不过他的儿女很孝顺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他们家里很自由都很尊重老太太吃素念佛他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彼此也能互相尊重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他的儿子媳妇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涉，都很尊重，他说我今天要往生了我向你们有个要求，你们念佛送我说儿子媳妇也通人情，行，我们念佛送你这个老太太真的是坐着往生的家人念佛送她走，看到这个情形才晓得佛教不是假的，儿子媳妇全部都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

表演给他看。啊，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啊，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啊，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呀，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博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卷中第五十六页，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须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皆归四大类，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叙事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这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呢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这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

无论富贵贫贱啊，经里面所举的塔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啊，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啊。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啊，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的，啊，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啊，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啊，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啊，这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啊，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啊，七日之中啊，造于读诵词不思议经，啊，这早读，啊，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啊，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啊，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啊，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啊，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啊，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你对他有恩嘛，啊，他就不报怨了，他来感恩了。啊，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啊，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啊，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啊，真诚恭敬，啊，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啊，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啊，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啊，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啊，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啊，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啊，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一个一真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
就这么个

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啊，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说，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啊。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啊，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啊，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多复杂了。啊，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的很舒适。恶念

卧薪呢，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啊，也行。

古书里面讲的胎教，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我们多聊半信半疑，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孝子贤孙呢，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我们修尽，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如果不开采，埋在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见到有一些法师到这个美国去弘法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提倡孝道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佛法是师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

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他要来参加祭祖。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都很多。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带到美国。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就不会进来。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照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谁有这个福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所以他一定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讲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

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啊、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啊、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啊，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是这么一个开端，这朝廷国家提倡啊，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呢，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直接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卧道，能够升天

长寿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的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她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她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她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她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这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了。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者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啊，就问他菩萨，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进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3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缘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被大家所尊重，

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了，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了。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到一天的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啊，请吃饭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卧道啊。真正离开卧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师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是深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啊，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师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了，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

王忏呢、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知道忉利天吗？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他的天、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研究《楞严经》，它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八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部八部没有效果，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有护法善神在道场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

破旋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音，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这个事情不难做到，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第一，这个因素要正法住世。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机会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瑞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林永元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迷惑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世才有这个效果。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
那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影城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幡玄盖什么意思。幡是佛门里面的旗帜，什么用途的呢？是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幡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啊，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啊？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啊，别人不要管他。幡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啊，知道这是供养具啊。那么我们要供养啊，是以我们自己虔诚心去供养，这样才好啊。所以没有正法，你学这个翻窗宝盖那只是一个样子，没有内容啊。像我们现在念佛堂啊，这是应当要选翻啊，讲堂选床啊，今天讲经嘛，在过去这是讯息通知大家，我这个道场今天讲经。

我们旗杆上挂这个标志，人家一看知道，哦，今天到场有讲经，今天到场有共修，啊，凡是共修。我现在这是一种纪念，啊，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翻床的意思。盖是宝盖，啊，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啊，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啊，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啊，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啊，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那么由此可知玄翻就是提倡共修，啊，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啊，名实相符啊，啊，燃灯，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啊，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啊，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啊，所以要晓得全是表法的，啊，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啊，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啊，和专读尊经，你看这个上面用一个转字，读经为什么转读尊经，啊，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读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啊，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

一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一样，慎重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叫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佛的名号信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释迦是仁慈，摩尼是清净的，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
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众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呐。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句讲或文在本师，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说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再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这佛说得很好啊，欲知来世果啊，今生做这事，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吗？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
叫三恶道啊。

一个学佛的人观察就很清楚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啊，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啊？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修持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所以这圣因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历沃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啊。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呀。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一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起不起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在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

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

这个是自他勉励。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啊，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啊，让他们做见证的，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啊，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缘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啊。那么这是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添一点呢、啊、这不是这个意思吗？是吧？

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么下面再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而说杀害乃至败绩，无先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哪里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得多讲得详细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给众生解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

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啊，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分了。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

给人节约。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啊，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啊。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关键的时刻，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决定不能够做错事情。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啊，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
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啊，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啊，要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去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正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啊，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啊，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祖传》里面讲，人气场在妖心呐、啊。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啊、不是人呐、啊。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啊。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地讲过去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错特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一齐的这个思想就是为了自己的富贵，无止境的富贵啊，这种欲望啊污染了。所以孔子讲这个解释义的本体就是啊，无私也啊。我们普通人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啊，一齐的思想就把周易本体这个太极就污染了。所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无私无为才是寂然不动的。谁是寂然不动？它不是死东西，是活活泼泼。

的呀、啊，这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就是天地之间，包括天与地，任何一种现象，一感这个太极啊，太极就来照顾他们了，就通了，通就到应字讲感应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任何事情他都来照顾，就是这一句话，既然不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古代那些翻译经典那些大德高僧大德，他用中国文字翻译啊，他找不到适当的文字啊，解释真如本性，解释实相，就用这两个字啊，即照这两个字，即而常照，照而常即。这个我们在讲意境，讲意境，不要认为啊，你在讲意境，为什么讲佛法呢？不是啊，不但不是讲佛法，而且我把这说出来。佛法到中国来的时候，它还要借重儒经的这些这个文字，这个名词，才能翻得过来。翻过来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文呢、啊，没有到这个佛家的这个境界平等的话，这个文字比不上的。用不上的，他既然用这两个字翻译经文的，翻译这个佛经的话，那么孔子讲的话就是跟佛经是一致的，一样的。可见呢，我们中国文化足以跟佛法相比啊，世界其他任何一宗教，任何一个学术没有这种境界。也正因为如此，解决人的生死问题只有佛法。那么就中国文化来讲，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生死问题，这种我们要必须要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信心研究中国文化。现在表的第二项辩义啊，辩义什么呢？前朝都讲解释了，辩义的气也，它是一股气啊。就易经来讲，不但易经，无尽都是这样，用体相用这个三者分析啊，这个变异就是用起作用。怎么这是起作用呢？周易讲变异啊，包括自然界人类以外其他的动物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这个下边呢，讲这个作用了，解释这个作用了，啊，前作都是解释讲这个气，气是什么呢？气是由太极分出来呀、啊，阴阳二气，没有分出阴阳二气的时候啊。就是混乱一体的一个太极，既然分出有太极，分出一个阴阳两仪了，二气了，那么它就有作用了。乾卓独立讲，讲变异了，这个气，你看。
我们这个

在这个虚空之中，在大气层之内，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我们缺少这气不行啊，这一切都是有气在这里变化，空气不流通，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身上讲中医的话，人就是靠精气神，精气神这个身体上这个气血不通的话，那身体有病了。要健康的话，气血就要通行无阻。所以这个气是讲变异的。他这解释，这个天地呢，是这个要讲究变。天地要不变呢，就不能通气啊。天地如果说这个天气往上升，天气不下降，地这个大地这个地气啊不上升，只收藏在地里边。这个什么情况呢？秋冬的时候啊，这个天地这个天气往上，地气往下，没有变化了，不通气。通是交通啊，秋冬以后万物就是不能再生长了。到了春天春夏，这个气啊，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是天地啊，要阴阳二气发生交感来发生变化，所以在天地之间的万物才能够生长。讲到这个人类的时候，君臣之间要有交，要有变动变化的。我们现在一般讲法叫互动，互动就是变异。古时候叫这个天子朝中的那些大臣、大小臣，就是君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民主时代了，国家总统、这个首相，这叫君呢。那个臣子呢，是这个政府里边的那些大小官员。最要变异，就是互动，互动就是上下意志一体，一个意见的。君臣之间这个意见要和谐。君臣之间意见相左，不和谐的话，就是不互动的话，这就不变异，这个气就是闭塞起来了。无论君臣朋友是在社会上的，家族的是天伦从夫妇开始，夫妇、父子、兄弟。那么那夫妇代表家庭里面的天伦，夫妇也有变呢，男女结了婚呢，这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啊，结构建立起来了，要讲究变化，时时刻刻要变化。不变化了，丈夫的意见坚持他的意见。

这个太太要坚持太太的意见，不能互动。这就是啊，这种婚姻这个家庭呢、啊、维持。

他看我的对呢，他不对呢，他也放弃他的意见。圣人的教育就是如此，千万不可以跟现在来学，互相讲人权，讲人权，你有你的人权，我有我的人权。这个人权呢，好听啊，是现在是维护个人的这个人权呢、啊。他这个有流弊的，怎么个流弊呢？人权讲到极处啊，就是强化个人的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就是有自私自利的话，太极呀、啊、就永久不能够发明出来。要用佛法来比照的来研究的话，佛法叫怎么样叫明心见性，怎么能够证到自己本性啊，破除我执。有我执在的话，你修一百年、一千年、一千倍、这个极深极界也证不到这个本性。我们不研究中国文化，不知道这个人权它有这样的流弊啊。大家认为现在讲人权是全世界的真理了，谁要违反人权，谁就不对的。就佛家文化来讲，就中国文化来讲，人权呢，要不得的，它是强化一个我执。中国文化，它也讲，它讲什么？叫五伦。五伦呢？无论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各尽其分呢、啊，他不叫人个人争取个人的这个权利啊，他是个人见到个人的本分。净土宗十三代祖师这个印光祖师，他是先学儒，他把儒家的经典都读通了，然后才学佛。一学佛，把儒学跟佛学啊，整个融合起来。所以他提出一句话，叫我们学佛的人，叫我们学中国文化的人，都要这样学，就是敦伦尽分，敦厚伦常啊，各尽本分呐、啊。这是真正讲人权的、啊，敦伦讲分尽分，没有西方讲人权的那种流弊，绝对没有流弊的。讲人权讲的基础，发生的这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这个啊，互相杀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是这个。按照中国文化来讲，敦伦尽分，没有这些这个灾难的。敦伦尽分就从这上面学，进到基础，就是破除我执。破除我执不仅是佛法讲的，孔子就讲。记载孔子的言行，论语里面讲子绝嗣，孔子啊，这个四桩事件，他是在孔子是没有的，无义无弊无故无我，无我，无我就是你讲人权就是有我了，必须无我才能解决生死问题，才能这个得正道，这个太极。所以夫妇不变，这个不能够这个

成家了。夫妇如果不能够互动，不能够随时调整的话，这个家就不能够成立了。随时就跟现在一样的，你看，结婚那么容易，对，离婚也容易，想想看，把中国这个伦常五伦就破坏掉了。无论破坏的话，你学道没办法。个人顺着个人的这个私我发展，所以我们学周易，这个厉害要懂得，就是所以天地君臣、夫妇，如果不变呢，就是不通不成了。天地不能通气，这个君臣不能变通喽，变异化就不能成朝，这个朝廷呐，朝廷就不能存在了，这个政权就不能存在了，夫妇不变就不能成家了。左变就是孔子讲的话，西子传里面的，西子传讲，孔子说啊。为道也，履谦呐！你学周易，学这个道，道什么呢？履谦，谦是变谦，随时在那变谦。周六六虚，周六是普遍的，那在流动。六虚讲的是什么呢？就自然界。四方上下就包括在内了。这个《周易》的卦来讲，64卦每卦都有六化，六化这个每一化就占了一个位置，六位啊。这个六位，这个六化为什么叫虚呢？这个虚位是假设的，你哪一爻就站上这一位，就算这有位置了。爻不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六虚就是六位呀，卦要变化，就在这个六位，这个六化卦这个上下来变动啊，在六虚啊，为变所示。这个六虚，你说这个，这个从这个第一画变到这第二画、第三画嘛，那不是那么挨板的，不一定。就佛法参禅参就来讲，你可以参一参。佛法讲这个，讲六道，六道不是那么挨板的。那个，这古印度那些哲学家了，那些外道啊，他两种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一个是断见，断见就是我们人一死了，永久什么都没有了，肉体死了固然死了，灵魂也没有了，他是断见；一个呢是常见，常见有很多种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那个道家修长生不老，他要连着我们的人的身体，连着我们灵魂一直活下去。他要炼丹，是讲究这个，这是一种常见。还有一种常见呢，他知道这个不可靠，肉体总是要死的，他是常见呢。人也转世，人也转世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下一辈子还是人。那个海里的那个水里那些水族的动物啊，那些鱼啦，那个

螃蟹啦，海鲜呐，这一生啊，被我们人抓来吃了。他下一辈死了以后，下一辈了还是海鲜呢，还是让我们人来吃。这个其他的动物，生生世世还是动物，就是印度的外道当中有一种常见，有这种见解，这都不合理的。儒家的你看，既不是断见，也不是常见，是周流六序，伪变所实啊。就是看我们人，你心里怎么样变，就到哪个位上去啊。六化来讲，下面的两化代表地，中间两化代表人，上面两化代表天，天地人三才。究竟我们人现在是在这个中间这两化是三才呀，三才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人的心理呀，如果是不心理不在人，没有人心的话，如果是存着天道的这个天心的话，死了之后可以到天上去。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人呢，没有人心，更没有天道的这个那种善心，那存着这个沉淀的鬼头鬼脑的啊，这个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呢，就是个禽兽的那种想法、那个心理，那这个人生一死了，就这卦爻来讲，在下边了，人生保不住了，到了鬼道，到地狱道里去了。周流六虚啊，伪变俗世，讲到真理，就这个佛家六道轮回是一样的，这是讲变异啊。了解这个，我们在用什么呢？就在自己心里，你起的什么心理，你就知道将来你到哪里去。第三呢，叫不义，不义是讲未知了。前头读里面讲是不义的是未也，那么就也讲体相用这三分来讲，它是相，相也不能随便的变动啊，相不能变异的。千座图里讲，天上地下，君南面，臣北面。天应该在上，地就是在下，这叫做位置。在人事方面呢，君就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是南面，他做南面王。臣子呢，就是这个坐南朝北。我这个句子讲那个简化了，是君南面臣呢，君南面臣，臣当然是北面君了。他原来的就是君南面，臣北面，这是君臣的位置不能变。家庭里面父作子服，在家庭的骨手都是这样，一直到民国，在家里啊，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客厅里面，有客人来了，

最重要的事情，父亲与父亲的作为，这个没有子女的作为的，子女那个父亲要叫子女出来见客人的话，子女站在哪里？就是这样，这位置不能动，要父作子服。那么这个千朝度讲这个根据哪来的呢？也是孔子写在周易系辞传里面，系辞上传开头就讲天尊地卑呀、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啊，乾坤就代表天地啊，尊卑的位置不能动。这个卑高宜臣，贵贱位移，高的这个卑下的把它陈列出来，陈列出来是怎么呢？这个有贵有贱，贵贱呢有一定的位置，把定出来。动静有常，这个动是阳刚的，这个阳气在动；静呢是这个阴气，它凝聚的是静态的，用在天地啊来讲，天的阳气是在动的，地是在这个在静态的。用在我们人身上，大的方面讲，男性是动的，女性是静的。就我们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男性女性，本身就有阴阳，我们在动的时候就是阳气在发动，休息的时候在静态的时候，在阴气在哪里起作用。所以我们人在休息的时候啊，为什么呢？晚上一定要休息呢，白天要出来活动呢，顺乎阴阳。你违背这个阴阳啊，你得不到很好的修养。就是动静有常，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该出来活动的时候就活动，应该有常态。那现在这个话现在人家不能接受了，我们现在是狂欢呢，通宵打战的那个狂欢呢，这样身体受害了自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要讲究不易，讲这个位，也就是这个相。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五轮的这个轮长，轮长啊，从伏羲氏画卦的时候啊就定出来啊，这个轮长就是就自然的法则。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105节：过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昨天我们也是读这一句，我们看到这12个字，再想想我们现前的处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根本原因呢？这12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要不能把我们的心性转变过来，我们的苦难决定是有增无益，决定不可能有好转的一天。也许有同学要问，我能改过，别人不改，那有什么用处？有这种念头的，并没有觉悟，也不是聪明人。诸位想想，这个大家都争着往地狱恶鬼这两条路上走，大家都走啊，那我也只好跟着走了，这不是愚人吗？大家都往地狱道上走，我能够觉悟了，回过头走菩萨道，这是多么的幸运。所以我们今天不论别人能不能改过，从我们自己本身改起，我们本身能改，